0: 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0: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0: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天坐在办公室，窝在沙发里，一坐就是大半天，是不是总是觉得腰又酸又僵，腿也没有力气呢？想动却怕动作太难，没有场地，那不如你就试一试靠着墙来静蹲一下。找面墙就能练，不用跑，不用跳，护腰的同时还能练腿，非常适合久坐的人群。 Q Baby 告诉你哦，靠墙静蹲太懂久坐的痛了。如果说坐久了腰没有力气，膝盖呢也会发沉，那练这个动作的同时呢，我们的后背要贴着墙给腰来撑力，缓解腰部的紧绷，同时呢还能够让腿上的肌肉动起来，帮助恢复一下腿部的力量。练完之后腿部发沉，腰呢也很舒服，比着坐着强太多了。如果说你之前没有练过，那就跟着 Q Baby 一起来，非常简单。首先我们的后背紧紧贴着墙，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慢慢往前挪一小步，然后膝盖慢慢的弯曲，直到大腿和地面差不多平行，就像靠墙坐在一把隐形的椅子上，双手自然放在腿上或者是贴墙都 OK。 刚开始呢你不用撑太久，每次20到30秒就可以了，歇1分钟之后再重复练，重复3到4组，适应了之后再慢慢增加时间，记得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膝盖会不舒服，后背呢也不要离开墙，这样子护腰又护膝。当然 Q Baby 还是要提醒你啊，要穿上软底的鞋，别光脚就直接踩在硬地上，脚底板会有点硌到。如果说你蹲久了腿有一点发抖，那就赶紧站起来歇一会儿，也别勉强自己。练完之后呢也对我们的腿部进行一些按摩，让我们的肌肉慢慢放松下来，久坐足不要再瘫着了。找面墙静蹲，简单又安全，护腰还能练腿，现在就试一试吧，加油
2: Q Baby Keep Running。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0: 明杰说腾霄啊，老杨和静姐前两天说你坏话来着，
1: 多正常。
0: 说说看，
1: 像我们没说老杨似的。
0: 那接下来这个，我们大概这个可以这个利用一点时间，抓紧时间说说小麦的坏话。
1: 小麦，快回来了是吧？趁着不在。赶紧说说。
0: 我们其实这个节目里头互相啊，这个拿主持人砸砸挂呀，实际上也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也是一种帮衬。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可能啊，就是我呀，我得咳嗽一下。
1: 你说，我认为我们节目当中提及一些不在的主持人，肯定不是说我们背地里说人坏话。
0: 对，我们的话说到明面上。
1: 就我们是害怕他这几天不在，万一大家把他忘了怎么办？我们就再提示一下，巧妙的穿插于节目的各个角落，让大家时不时的记起来他。我觉得他应该感谢我们，这是一个巧思啊。
0: 因为这嗓子不行，突然卡。
1: 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啊，这个如果想说别人坏话的话，
0: 最好当面说。
1: 对，你直接在面前，你像我们一样，或者拿个话筒，你走到他跟前。
0: 咱这都不是当面说的问题。咱这是广而告之的吐槽。
1: 谁能料到呢？刚准备说呢，刚准备起这个范儿的小麦来了。他说还是得你们教会我可多。麦姐就是
0: 坏了，刚才我说要说的坏话他是不是听见了？
1: 怪不得你咳嗽呢，骂你呢。
0: 哦，哎，你说，哎，真是啊，哎，真是啊，就刚才突然间就咳嗽都不行，就或者是话都说不上来，是不是？
1: 也想问一下麦姐，就是像这样，
0: 我看一下他是不是给这放监听器了。
1: 每天那个保持早起这样子的一个优良的作息啊，
0: 真羡慕。
1: 一定也是养成了一定的生物钟，想改也不好改了。
0: 是，
1: 所以像这样长此以往的一个坚持啊，我真的是觉得，就是麦姐，就我说不出来任何坏话，那是对工作。他就是属于就是
0: 要说你比我会做人，
1: 他整个人对工作那种认真那种负责，包括自己生活和工作那种契合，这种达到高度统一的这种状态，我做不到。去哪儿找这种天选早班人呢？找不到。能力又强，起得又早，从哪儿找？完了之后 BVA 说。麦姐放心，陈一直都在。
0: 对，替麦老师监视着我们的是吧？
1: 我看一下他这会儿出去没？麦姐
0: 走了是吧？
1: 还在。麦姐，而且人美心善。
0: 差不多得了。
1: 有的时候，像听众朋友发来的一样，不仅长得美，唱歌唱得好，还有非常非常有智慧，属于美丽的发明家，而且呢，人呢，属于不老的神话。越工作的年限长，休的年假越多，但人越年轻。哎，就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服气，这就是人的一种魅力，由内而外散发的一种实力。
0: 我在这自我反思啊，
1: 他这会儿走呗。
0: 如果说呀，这个我经常在节目里吐槽老杨，这会儿老杨出现在直播间，我会不会也像你一样？
1: 老杨一般不出现，在节目里都不一定出现在直播间，
0: 直接默默的把微信电话打过来，腾霄，这瞎说啥呢？
1: 基本上刚才我总结了一下，我看麦姐这会儿啊。离开直播间
0: 了。好，太好了。好，那接下来我就开始我的吐槽了。
1: 来，你说
0: 这个我的吐槽是有理有据的啊，是有理有据的。因为刚才不是有朋友这个许愿嘛，今天我们节目话题是如果让您许一个愿望，这个能实现您许什么愿望。有朋友就特实在说，我想要一个999的车标。
1: 是
0: 这个 BOA 就说，那关于999车标这件事，我必须要实名的吐槽一下 Q 老师。那是在2023年的元宵节， Q 老师带着佳宇谢飞在这个福塔下面啊，在晚高峰时段呢，给大家送车标、送汤圆。但是呢，这个当时啊 ，Q 老师啊，这个被一位听众感动了，说这位朋友呢叫听说你爱我，专程开车从新乡来，就为了领我们的这个车标，见见我们的主持人。
1: 是的
0: ，Q 老师一激动，大手一挥，手头上这30多个，一把全给人家了。
1: 不是，我手头上总共也就10个。
0: 你是不是拿了谢飞和佳宇的十张？
1: 咋会有30个？总共当时就准备了10份，因为要有10位听众朋友来到福塔。30多个朋友，你冤枉我了！你别说这，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就是两袖清风。 的时候，论在那说，虽然听说你爱我身高1.9米。是啊，
0: 所以我就说真的，就是就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你的这个期待啊，如果说得到一个超出你期待的这种满足，就这种幸福感，它是非常强的。
1: 是，其实你知道吗？就是那次和听众朋友们在元宵节的时候，在福塔约见大家，然后真的是有很多朋友是听到我们的广播之后，半路上拐过来的。然后有些朋友知道我们之前这个推送里面说了有几点，几点到几点在哪个地点，专程是从外地赶到我们的这个郑州，来到现场。说实话，这个是超出我期待和意料的事情。所以看到朋友们对我们的这份喜爱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激动。
0: 说实话，
1: 更何况他1.9米，
0: 但凡要能做主，我就恨不得把佳宇的车送给他。
1: 是，那1.9米呀，不是，那听众从外地来呀，那没办法。有的时候，
0: 请问这个1.9米是不是重点？
1: 那确实，那有的时候看到之后，两眼都是热泪，嘴角都是上扬。
0: 所以你这真的就你必须得承认，就是我们对于美好事物的期待啊，这是你内心当中的一颗种子。
1: 是的。
0: 为啥一到假期的时候呢？这个咱都说，哎，好不容易这个休假了，尤其是很多在家里头是孩子，好不容易休假了，说一定要带孩子出去逛逛玩玩。这个就真的就是我们对于美好的一种期待，对于美好生活方式，对于美景的期待。
1: 是的。
0: 暑假带娃出去玩，济州岛就非常合适了。首先呢，它离郑州很近，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就到了。另外呢，它很好玩是在哪儿呢？比如说您坐上这个观光车环岛，看看这个牛岛，去这个泰迪熊博物馆逛逛，里头都是憨态可掬的小熊，还再加上各种各样的主题乐园，每天咱玩的都能不重样。
1: 是的。
0: 关键是什么呢？对家长也很友好，就是家长他们不累啊，就是即便是咱看的这个有一点疲惫了，咱到那个海边的咖啡街一坐，喝喝咖啡，看看海，孩子们在沙滩上玩玩沙子，非常松弛。吃饭关键也很对胃口，你比如说像人参鸡啊、排骨汤啊、豆腐汤啊，不辣不刺激，对孩子们来说呢也都能吃得惯。
1: 是的。
0: 选择很灵活，5天6天的团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都非常的丰富。现在报名呢还送转换头和流量卡，想要了解最新行程的各位朋友，您可以发送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最新的详情了。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直飞来看一看了。金刚丹丹说 baby 那个眼泪是从嘴角流出来的吧。
0: 饿了，
1: 光说这些，朋友你多高？不是这个意思啊，是希望其实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在广播当中或者在视频当中跟朋友远距离的去聊天，但真正的走到朋友身边的时候，那种感觉又是不一样的。
0: 哎，是是是，所以其实很多这个我们说，只要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有这样的一颗小种子种下，它永远的这个你等待着它发芽的那一刻，收获那一刻，那个幸福感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这个满足。
1: 得有期待，万一我们还能办时光音乐节呢？
0: 万一
1: 我们那个在和朋友们面对面的心贴心的唱歌呢，就是你想是不是生活又充满了期待。
0: 我有时候就想，为什么大家来听唱歌，就是因为这个听一听之后呢自己信心爆棚。
1: 觉得本来在那个 KTV 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不喜欢拿话筒，听完我们唱完之后说我也是个麦霸，
0: 现在都有自信了。所以我就说，很多时候在这个平时咱们这个自信呢是来自于互相之间的，而且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们把这种信心这种力量啊互相传递一下，我觉得这个是生活当中非常美好的一件事儿。
1: 是的。
0: 最近呢就有一位这个老人呢就是接受到了这种能量的这个传递。有一位老人雨中卖花，然后骑着三轮车，结果呢车坏在国道上了，有两位男子开车帮忙，直接拖车给老人呢送到了这个城里头。这是在前天呀，在南阳的208国道上，有一位卖花老人回家路上三轮车坏了，这个停在路上呢就很无助啊，又下雨是吧，那个三轮车又骑不动，
1: 又不好修。
0: 对，开车路过的两名热心男子就用绳子帮忙拉着这老人三轮车，老人坐在车里头，这个开了1个多小时啊， 专门拉到了县城，把这个车给修好了。这个老人呢，多次啊，因为这老人这个除了卖花之后，车上还放的自己的一些水果，还掏出来点水果说表示感谢。这个热心的两位这个兄弟也说呀，帮别人本身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所以呢，如果说这个咱们出门在外啊，互相之间伸出援手和这种热心的支持啊，很多的困难都能够克服。
1: 是的，
0: 是不是？也不知道这二位是不是有1.9米没有？但是他们帮助别人这种爱心，感觉已经有2米以上。
1: 但那个人的这个形象已经高大起来了，已经不关心这个身高。

0: 子的耳钉好像也就79块钱，但是也是带着这个质检的证书的，所以说呢品质你是完全可以放心的，而且我们也承诺大家，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终身保修，
1: 哎，
0: 还送你精美的这个礼盒和礼袋，
1: 是
0: 很划算。
1: 对，而且今天呢给到大家的你看几款呢，我简单跟大家说，因为前头跟大家说过了，一个葫芦套装，葫芦耳钉加上葫芦吊坠，这个呢只要299、满天星的珍珠项链套装，项链的两件套只要699，还有一个白月光系列路路通珍珠三件套，耳钉加吊坠加项链只要899，当然还有像我们的素银子耳钉啊只要79，还有呢就是蝴蝶耳钉呢只要159，您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珍珠到微信平台，就可以慢慢挑选您喜欢的款式，有喜欢的抓紧下单，因为爆款呢确实走得快，
0: 是的，
1: 您这个抓紧时间呢下单之后呢就可以保证我们顺丰包邮之后快速的到的您手里，备好了七夕好送给自己的爱人吧。
0: 关键是送给自己也很合适，这个价格确实很划算。一般情况下我想要买这种饰品的时候，我还真的好难找到那种源头工厂。我经常买的时候自己又是不太懂货嘛，就是说这个品质怎么样什么的我也看不太明白，顶多挑个款式，但现在大家放心了，它不仅有款式，它每一个都有证书，你不用自己非得是那个专家，上面那个数据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一看就明白，也帮你鉴定过了。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了解详情啦。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浪。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对宋朝的追忆，如果要找一个载体的话，那么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我们就带大家穿越历史，来到清明上河园，体验一下宋朝繁华的街市。今天呢，我来到了清明上河园，这里是每个游开封的人可能都必须要选择的一个景点。那清明上河园呢，是根据画师张择端的作品重建的，看起来真的一切都很古代的感觉，就连工作人员他们都穿着宋朝的衣服。走在大街上啊，你就可以看到杨枝卖刀啊、杂技表演等等等等这些节目。那一路上呢，我又看见了这些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桥梁，就让我觉得我其实应该也是一个宋朝人才。对，在这里呢，你可以尽情地体验一下古人的生活，当然呢，你可以租穿着宋朝人的衣服来感受一下宋朝人在京都的感觉。马车从身边经过，眼前的达官贵人、富商小贩、平民百姓、船夫、走江湖的医生都在忙碌着，就像这样自然而然地生活在其中，反而游客才像是打扰了这些画面的穿越者。在这个600亩的园子里，一湾红桥、勾栏瓦肆、市井街巷都复原再现了，甚至细微到土上的一口井，你都能找到踪迹。在清明上河园里的汴河，就像一条纽带，连接了古今，从张择端的画中流进了现实。

呢，它是北宋南北贯通的一个大动脉。当时啊，各地所产的粮食、所收的赋税、各种的奇珍异果呢，都是沿着这条河运到京城来的。那汴河呢，对于当时的北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而且由于舟船来往的很多，商客也非常的多，于是你可以看见在河的两边呢，就出现了非常多的商铺。那在当时的东京城，汴河两岸就是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看到了吗？在前面的汴河上横架着一座虹桥，它呢是始建于1050年，它呢为当时的北宋京城的水路运转畅通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作用。后来呢是毁于战火，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虹桥呢是按照原图来重新建立的。在虹桥的两侧，商铺林立，舟船如梭。那今天的虹桥下面呢是东京码头，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在这里坐着宋式的木船，饱览一下北国水城的万顷碧波。

0: 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 斗智斗勇，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跟大家多说一句，我看有朋友在平台上回复了耳钉，然后回复了福利，还有朋友回复朋友，都不对，你回复珍珠。在四大社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就可以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一个珍珠的七夕真爱礼的专场。款式挺多的，价格也是跟大家直接压到了市场价的两折，非常的漂亮，并且每一款都带有质检的证书，也承诺大家终身保修。欢迎你回复珍珠来了解详情了。
2: 在这个今天呢，我们能够这个听到大家的一个愿望啊，内心当中啊还是觉得还挺温暖的。
3: 是
2: 啊，就是因为其实很多朋友这个许的这个愿望啊，让我觉得这个很感动啊。你看有朋友这个想要我们的车贴啊，有朋友这个想让 baby 一直这个汉子在早班啊，我这个非常的感动啊。
3: 这个不敢说啊，朋友，因为这个 V 二先生说 baby 今天早班呀，早班了4天了。差不多这个精气神耗的也可以了。然后 BV 说，据周一麦姐的工作安排说 Q 老师可能从本周开始起啊，以后就是持续早班了。我首先那个麦姐那条信息我已经删了，咱们都当没有看见过。
2: 他发哪儿？我说我怎么没看见呢？
3: 这样子我再给你5毛钱，你当不知道。
2: 你现在给我5毛，
3: 你转你5毛钱啊。这个事情咱们就哪说哪了，不再提及。现在我们在聊今天的话题，
2: 今天话题就是如何才能让 baby 汉子在早班。
3: 我先走了，回家。
2: 同时呢，这个大家也出主意，怎么样把老杨也弄上来。
3: 我们今天在聊说那个，如果可以对着流星许个小心愿，你会许什么心愿？刚才虚惊一场就说我想环游世界玩一圈。环游世界玩一圈，这个也是我从小到大从未改变的心愿。
2: 小时候应该这个很多朋友都看过一部经典的这个儿童文学作品啊，叫80天环游地球。是吧？我记得是。然后呢，我小时候就特别爱看，就是类似于这类的书，像什么《海底20000里》啊，《80天环游地球》啊，这个《鲁滨逊漂流记》呀，《绿野仙踪》啊，就这些。就是我现在我回过头来，我看看，为啥我就是特别喜欢就是这一类的啊？就是能够有一个对于新世界的这个探索。
3: 当然，
2: 而且很多这个你对于这种探索呢，就是要脱离于你的现实，就好像我特别爱看那个科幻电影一样，就是包括这个神话小说类的这种电影，我特别爱看，就是因为这种世界，你明眼也知道，它就不可能出现，
3: 是吧？
2: 但是呢，我们对于出于这种好奇啊，就特别想看看，如果它能实现，可能会什么样？而且我啊，经常会自己代入，我说这我要是。

0: 这主角，我在里头我会怎么办？有时候我看很多这个电影的时候呢，
1: 代入自己了，
0: 我都代入，我就给自己代入，我特别想自己穿上一身机甲，然后开始打怪兽。
1: 那一般情况下，这个代入你只能在高中时期，再大的时候就理性了，代入不进去了。就像我当年看数码宝贝的时候，我也代入了，但我代入的不是我自己个儿，代入的是我们家的小狗。我说他啥时候进化？超进化，给他一个小圆垫让他转圈是吧？给他打上光线。
0: 数码宝贝是哪部动画片啊？是皮卡丘吗？
1: 不是皮卡丘，
0: 不是啊。
1: 数码宝贝是那个。
0: 而我小时候看的很多动画片都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自带个宠物的那种，也不能是宠物，就是非人类体系的好朋友。
1: 那歌
0: 比如说机器猫啊。还有一个小时候我特爱看一动画片叫笨笨啊，就是有一车会说话啊，这我特别喜欢，就是这一类的。就是如果说我自己实现不了的，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帮我实现也行。怎么你还播一下这主题歌，
1: 感受一下啊？不是这首，感受错了。朋友会唱的，自己发语音过来唱一段吧。这会儿我有点想不起来那个调调了，但当年真的很期待，就是万一呢，万一能有这样的机会，拥有一个神奇的数码宝贝帮我解决所有的事情，就像拥有一个加菲猫一样。包括呢，这个也在期待，万一有一天去环游世界呢？然后就有朋友在说是不是这个经常旅行的人是为了逃离生活，就觉得这会儿生活不满意不如意了，我出去走走逃避一下，换个心情。后来我看到
0: 是否生活过得不太满意，
1: 对，后来我看到
0: 很久没有笑过，还依然在这里。
1: 这是啥歌？
0: 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
1: 哦。但后来就有朋友在说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有朋友也总结了嘛，不是为了逃离，而是为了把生活过得更丰满一些。就有朋友说，其实热爱旅行的人身上是有四个隐藏的技能的。
0: 哪四个技能？
1: 第一个就唐潇刚才说到的，对世界是充满了好奇的，永远有那种炙热的好奇心。你去到外面的世界，你看到的都是新鲜的东西，新鲜的事物会让你发现更多不同的风景。第二点呢，就是什么都能接受，你会发现好像出去玩了，看得多了，见得多了之后，人变得很宽容，也很包容，不像在这个经常在单位的话，就是世界就这么大，
0: 少在这自取里头夹带私货。
1: 完了之后，你出去一看，发现还有这样事儿的事儿。马上你自己整个人的那个心态啊就打开了，然后就发现啊没有那么多奇怪的事情，你要把自己和这个世界融入一下。然后第三个闪光点是什么呢？就是搞定问题比计划更重要。发现爱旅行的人适应力非常强，因为就是在旅行的时候，我最早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飞机晚点呐，包括呢这个各种这个，但凡有个什么忘带了没准备好，焦虑，咋办呢？咋整啊？但是你经常旅行之后，你就会发现随遇而安，哪有大事儿，都不是事儿。我记得我第一次这个抵达土耳其第一天晚上的时候，我们住的房间就是空调是坏了的嘛，然后当时就是在我的这个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个夏天你不开空调温度这么高怎么接受。但是你就发现你旅行久了之后，经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突发的一些小小矛盾，小小问题，后来就觉得啥都能接受，没有什么适应不了的了。然后第四点就是热衷分享，分享不是炫耀，而是种草。你在你的照片，在你的朋友圈，在你的视频里面去记录一次次的美好，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有空的话就多出去走一走，反正腾霄下周出去走。走吧。
0: 就是各位，就是耿耿于怀这个词儿是怎么翻译的？这应该是从节目里头大家是能感受得到的，是吧？
1: 我也想出去走一走。走一走，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而且很多朋友这会儿也正在暑假期间，我觉得挺好的，给自己一个身心放松的机会。然后呢，这个猫猫在说，他说 baby 昨天的时候不在镜头里面，他说我猜他是没化妆，今天肯定是化全妆了，果然出现了。
0: 哦，这个倒不是，
1: 没这么简单，
0: 这个没有
1: 那么简单。
0: 昨天是因为啥吧？昨天我跟大家说一下，昨天呢是因为我呀，这个特别的这个一个要求，就是我对我昨天这个造型呢，这个非常的满意。

0: 要给读到的那个独一份儿的特写镜头。
1: 对，所以说我本来是想调一下这个镜头，结果呢一不小心这个把镜头调过了，把 baby 调出去了，就不正
0: 常。但我也很满意，因为我昨天就稍微有一点太过于那个漂亮了，就是也不适合出现镜头里。
1: 就是这是什么？这就属于就是同行之间呀、啊，他这个竞争意识。
0: 当然，
1: 因为 baby 这一周在这个早上是代班，
0: 是、
1: 啊、他不想啊让早上的这个视频流量呢高于晚上，所以说呢一点儿也不想让我蹭他的。
0: 就太好看了、你太好看的话就容易引起大家的重视。
1: 要不然这一周一总结一汇报，早上的这个直播数据那个高于晚上、是吧？你让老艺术家加上颜值担当，这个面子往哪儿搁？
0: 这不合适了，
1: 是不是？
0: 所以说为了这个，
1: 所以你等着我替老。想晚班的时候，我也给霍霍你。
0: 我为了这个综合考虑大局观、把镜头给到了腾霄自己一个人，都是深思熟虑的。包括发也在说，你看发就看过，他说进化版大天使兽，人家就叫天使兽啊，大天使兽吗？
1: 我是真没看过这动画片，我是完全没看过。但有朋友跟我一样，就是对于动画片是还停留在两只熊和那个伐木工上。比如说我这是个动画片还是停留在两只熊和伐木工上。
0: 确实这个有的时候不敢细聊，一聊年龄层就出现了。当然朋友们也欢迎来互动一下今天话题，来说说如果可以对流星许个小小的心愿，你会许什么样的愿望呢？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4: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4: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4: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4: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一到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继续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0: 这个我觉得 BOA 说的有一句话，还有这个有挺戳中我的点的。他说这个现在您的长大了，都不相信流星了，
1: 骗不住了。
0: 我是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呢。对于一个人来说呢，就是原来你小时候很多这个特别笃定的事儿啊，这后来慢慢呢自己都没有坚持了。其实核心还是确实就像碧辉说的，很多时候呢就是你自己不愿意相信了。其实我觉得这种不愿意相信来自于什么呢？可能很多这也是来自于原来美好的期待啊和盼望啊并没有实现。所以你看
1: 失望了。
0: 对，就有的时候你原来你的这个期待和盼望这个没有实现之后呢，它就会容易对你的这个信念感啊，它就会有所衰减。所以说有一句话我特别的重要，就是你的信心有时候比黄金还更珍贵。
1: 是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用再去那么远，那么时间上远和这个确实很难实现的愿望。
0: 我只许一个愿，就是今天上午拍视频拍快一点。
1: 对，就许下
0: 当下应该能实现。
1: 许个愿，现在老杨已经抵达台里，并且给我带了个鸡蛋
0: 灌饼
1: 。
0: 我希望老杨别给我放辣椒。
1: 我不要香菜。我就许这个简单的愿望。如果我下楼一看老杨来了，然后已经架好了机器，并且鸡蛋灌饼摆在我桌上，那一刻，不敢想有多高兴。
0: 就在那一刻，我面临的烦恼只有是先吃饼还是先拍视频。
1: 是啊，就有的时候人就只关注当下就好了。比如说当下趁着这个黑白绷带才999。你不买你等啥呢？你总是说哎呀想要一些大牌的护肤品啊，想要买一个包包啊，想买。但是有的时候呢，咱们再能买得了的时候，你就抓住时机，等它实实在在在你手上。你每天晚上啊回到家里辛苦了一天追着剧，然后开始护肤使用的时候，那一刻才是把幸福抓在手里的时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礼盒，这刚才有朋友一直在问啊，先跟大家说一下，应该是还有货的，但是也不多了，因为我们只囤了100单嘛，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在99的平台上，你先回复大牌你看一看。里面是包含了一瓶这个黑绷带50毫升的正装，
0: 对，
1: 还有一瓶白绷带50毫升的正装，白绷带白天用，黑绷带晚上用。
0: 哎，正常就是黑白绷带这两瓶这50毫升的正装得7000多，说实话这个价钱我听着啊，我这个觉得真的是可望而不可及。
1: 就前两年觉得还能接受，
0: 你看前两年我打头我也没能接受，
1: 就这两年觉得这个数字就虚幻，就觉得这啥，就觉得稍微有一点就是科幻题材了。但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只需要999块钱一套。哎，很划算，这个是我个人是可以接受的一个价格了，
0: 一折多不到两折啊。
1: 当然也跟大家说说为什么这么划算啊。是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这一批呢是包装上微瑕的一个清仓的这个产品了。所以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就趁着这波福利你就抢到手两瓶啊，999，想啥呀，
0: 真是
1: 里面的东西一点都不带影响的，你就

0: 放心用就行了，你自己用。当然有朋友说，那我要送人的话，你去买7000多那个吧，因为你要
1: 黄宇说，你别你送人，你就这微瑕度版的，你送人，人依然开心的跟那孩子似的啊。
0: 因为我不是考虑到，就万一那是刚谈恋爱的，那不熟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咱们都这么熟了，你说腾霄跟我同事这么多年了，他送我这个，我肯定开心的。我也觉得非常高兴，就是每天你用到的时候，你的皮肤一点点变好的时候，变紧绷紧致饱满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开心的。后来你用完之后，你再去换别的任何一个比它这稍微差一点的产品的时候，都不高兴，都觉得哎，
1: 就因为它实实在在的效果在，它的口碑在，所以说其实我们知道何琳娜，肯定很多朋友都知道它的这个黑绷带和白绷带，它的效果早晚叠加使用呢，效果更佳。今天呢，我们那个微瑕版呢，两瓶都是50毫升的正装黑白绷带，给您一次配齐，
0: 是
1: 只要999。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大牌就行了。我们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呢，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给您做到一个顺丰包邮。我们这个价格呢是只有100单啊，因为这几天呢这个确实卖的也很好啊，这个大家抓紧时间把这个库存呢剩下余数不多的库存呢，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是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去这个商场，你去买原价的这个7000多块钱的一套，你买到手的时候虽然也很开心，但是其实用的时候心疼啊，心在滴血，一次抠一点点，也不舍得用太多。但你这个我们这个虽然包装上微瑕一点点，但是你用的时候你也开心呀，而且每用一次都觉得自己赚住了，
1: 可以豁开了用，
0: 是的，
1: 是吧？
0: 效果也会更明显一些。
1: 而且说实话，现在就是朋友们这一般情况下呢，多多少少呢，可能都得熬点夜，甭管是您这个是在熬夜加班，还是说因为这个辛苦了工作一天之后啊，这个想放松放松，黑白绷带搭配使用，确实能够让我们的皮肤状态有所改善。
0: 心态上不一样了。
1: 对啊，
0: 我用黑绷带能和你能。那不一样的感觉，
1: 你这不要搞这种对比，是吧？但是呢，我是觉得他这个好，就单纯的他自己好，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自己啊，这个能花得起的钱，买这个在这个价钱之内的，相对好的产品。我觉得这个其实主要还是一个自己心态上，
0: 他能有一些
1: 变化。但是如果说咱长期老是熬夜，那他也不是说你就单用一些护肤品的事儿了，因为这个长期熬夜呀，它不仅仅的体现在皮肤上。这个最近呢，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呀，有一个研究，针对6周内每晚少睡80分钟的成年人做了一个调查，就是他用一个长期的相对长线的连续持续6周，而且呢说他这个晚睡呀，他还不是说你这熬到1点2点3点，他不是，就是他就一个数据，就是每天只少睡80分钟，看起来其实不算多呀，
0: 就少睡1个多小时。
1: 对，但是效果还是明显的。数据结果显示，连续6周之内每晚少睡80分钟，体重平均上涨1磅，也就是0.45公斤。你看看，
0: 每晚少睡1个小时，体重上0.45公斤。
1: 对，就是体重会至少上升1斤。
0: 1斤，
1: 对吧？这个团队呢是招募了95名成年人，他们日常每天睡呢7到8个小时。在研究当中呢，就把这个参与者呢就寝时间推迟78.4分钟，持续6周，然后再让他们恢复正常的作息。结果显示，6周之后睡眠不足的人体重平均上升，这个还平均上升是1磅
0: 啊。
1: 而且呢，如果按照此状态持续1年，体重的增幅和随之而来的风险就会更大。另外，心血管代谢风险高的女性，在6周睡眠不足之后，出现了更高的胰岛素抵抗、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也随之上升。年龄更偏大的这个女性朋友呢，影响就更大。心脏病风险较高者，在经历6周睡眠不足之后，心脏炎症细胞有所增加。而且研究还发现，睡眠不足的阶段，人的活动就会变得更少，每日久坐的时长也会平均增加17分钟。你看看，这叫啥叫蝴蝶效应？
0: 啥叫害怕呀？我这会儿，腾霄就是
1: 恨不得现在倒。

0: 头就睡补回来是吧？
1: 对，你刚才给我算说少睡80分钟，胖一斤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算数了。我这一周的时候啊，基本上
0: 得胖5斤，
1: 每天都至少睡了3个小时，到4个小时，每天4斤，5天20斤。这边天已经塌了。
0: 下周 baby 在直播的时候，你看这不是 baby 了，说这哪来的这个举重运动员？
1: 咱这个美颜还能再开大不能了。我说我减肥道路上总是感觉就又少吃又饿着了又运动了，还没有瘦下来，问题出这儿来了，就不该踢包
0: 了。有朋友就直接拿出佐证了，说柯老师最圆润的那个时期，就是打游戏最多的时期。
1: BOA 说，24年初，柯老师圆润8斤的时候，他就是晚上打游戏最多的时候，就经常的时候打到4、5点，他当时 Q 姐可圆润了。
0: 图片大家想要的话，一会儿可以发到大象新闻客户端。
1: 不想要。我甚至都已经快忘记了我当时最胖的时候。
0: 我台的客户端从建立之初也没有想到过还能承载这种功能。
1: 对，
0: 就是发布主持人的黑照
1: 。黑暗视频都在上面都能找得着。
0: 但是这个就你要想看我们主持人的这些这个暗黑系的这个幽默视频，欢迎关注私家车999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视频端。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上
1: 是
0: 点个关注。
1: 对，因为我们每天都直播，
0: 对，
1: 每天的状态你都能看到。
0: 当然如果说您随缘刷到了我们另外一个号
1: 叫公家车999，
0: 对，
1: 朋友们也点个关注，
0: 也可以随手点赞关注，
1: 因为我们现在公家车999啊，
0: 正属于事业的
1: 上升期、并且呢做到了全媒体覆盖。小红书、抖音，
0: 你确定吗？哎，朋友，哎，你看一眼，你看一眼，我们当然还是最喜欢视频号啊，
1: 都有我们的踪迹。
0: 就是您如果随缘刷到这个赞收藏评论啊，希望各位一键三连，这个给我们以支持。
1: 对啊，也感谢朋友们的支持了。当然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回复大牌和珍珠，给自己挑选一下心仪的礼物了。
0: 是，
1: 与此同时呢，这也可以互动话题来说说，如果对流星许愿能成功的话，你想许一个什么样的小小心愿呢？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我们研究的东西
8: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光。

0: 愁，
1: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0: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3: 众所周知，顶级富豪都喜欢买私人飞机，所谓是未雨绸缪嘛。虽然说我们不是富豪，但是万一将来有钱了，我们也要买私人飞机，心里总得有个数吧。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就来算一下，买一架私人飞机需要多少钱，养护私人飞机又需要多少钱。一架私人飞机的价格从200万美元到1亿美元不等，就像是汽车一样，私人飞机也会严重贬值。那怎么办？要不咱们先看看二手的。但不行呀，二手的和你气质不符，所以咱们先看看卖的最好的一款吧，随大溜准没错。湾流 G450 是销量最好的私人飞机，它配置了2台劳斯莱斯涡旋发动机，巡航速度0.88马赫，最大的飞行高度13000米，续航8000公里。这航程呢，只要不是绕着地球转，一般一箱油就够了。长27米，高7.6米，翼展23.7米，可以乘坐16人。你看，机组人员3个人，再带上6个秘书、8个保镖，哦，刚刚好。一架私人飞机的所有费用包含3部分：飞机购买费用、飞机飞行费用和机场使用费用。其中固定费用年约700到800万元，主要是固定管理费、飞行员、乘务员、机师工资、保险费等变动费用，还有使用费用，比如说燃油费、航线费、保养维护等，每年按飞行300小时计算，大约是800到1000万人民币，也就是2辆劳斯莱斯哈，问题不大。这个 G450 呢，含税落地价2.8亿人民币，有点小贵。那咱们再看看入门级的希瑞 SF50，只要1116万人民币，便宜，但是样子嘛，看起来有一点憋屈，没办法嘛，钱不到位，只能凑合。这架希瑞喷气式的私人飞机在2016年上市，可以搭载5名乘客，飞行高度8500米，航程2200公里，时速550公里，从北京到上海只要2个小时，签完合同都不耽误你吃午饭。尽管它体积小，价格便宜，但是它是唯一一架完全用碳纤维制造的私人飞机，而且是唯一一架在紧急情况之下拥有飞机降落伞的飞机。省油运营的成本很低，虽然成本低，但是司机嘛，还是得请一个的，毕竟这玩意儿 你也不会开呀，对吧？该花的也还得花。机组人员咱们就不请了，省一点是一点。1116万，有的小伙伴说了，这价格可以，把钱给谁？从确定机型、提交申请、签订合同、交付定金、缴纳税费、办理证件和托管，这个流程专业性太强。普通人呢，可以委托专业代购和托管公司办理全部的手续，简化你的购机流程。飞到这里啊，那你也就会发现，其实有了私人飞机也不是随便乱飞的。又有小伙伴说了，1116万还是贵，没事儿，咱再退一步，包机。包机其实和包车一样，就是费用嘛有点复杂。包机的价格等于飞行小时数乘以小时的单价，再加上机场的起降费、过夜费。以10人商务座的这个机型为例，包机1小时大概是8万左右，机场的起降费2500左右，过夜费300。国内的包机呢，一般是飞4到5个小时以内，价格是几10万起。如果包机还是觉得贵，那我想私人飞机，大概和您的气场还不是太合。出门左拐50红光，咱们就在陆地上跑跑得了，也还是不错的。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刚才说到体重问题啊，驰骋就说了，
0: 这话题过了吧。
1: 他首先呢，说麦姐早上好，也打了个招呼，说刚才这个肖哥呀，是不是又在说肥胖的事儿？说你帮我问问他，他们家楼下那个垃圾桶咋这么多电子秤呢？谁扔的呢？

0: 我跟你讲啊，就是是这个关于这个体重这个问题啊，嗯，我其实自己内心当中一直还是有一丝丝丝的焦虑的。
1: 你焦虑？
0: 这还是有一丝，因为你眼见着每年得买一批新衣服，你知道吗？
1: 上次给你吃脆脆鲨的时候，你毫不犹豫就撕开包装吃了，没觉得哪儿焦虑。
0: 对，我但凡要是能忍住，我也不至于我这每年得换，每年得换一批新衣服。嗯，你知道我现在，你知道这夏天咱买个 T 恤啊什么的，买个短裤啊，这可能几十块钱，对吧？嗯，这就买也就买了，只当给自己添件新衣服了。但是我们这职业特点，大家知道。你有时候多少还得出席一些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活动，嗯，那西装是真穿不上
1: 啊，而且西装也是真贵，
0: 对，
1: 那不能一套一套定制，
0: 对，你关键你拿去改也可费钱，嗯，人家一说你这个西装这改起来这工艺可复杂，怎么怎么着，
1: 对，
0: 我就是有一次啊，就真的我就是穿我这个原来这个西装啊，上台之前扣崩开了，非常尴尬，然后。嗯，这个正常这个咱不得这个上台之前那上衣扣不是系着吗？嗯，那扣真的崩开了，崩开之后当那扣就掉了。我说这咋办？这马上要上台了，嗯，那我只能就是这扣是敞着，我就上去了，嗯。然后呢，这个下来之后呢，我还再跟人说，你看我为了这个配合咱们这个活动啊，让这个活动在这个这个高端当中带有一丝这个松弛的感觉。
1: 啊，我专门敞着怀来。
0: 对。
1: 这确实是这样子，嗯，而且像这种西装你也不是改一次就能结束了的，嗯，那今年改完之后明年还会胖，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事情没办法，建议这样子，嗯，腾霄就是该减肥减肥，实在减肥减不下来，嗯，也别光扔体重秤，嗯，你直接抠电池它一样的效果，可能给你的体重量的还少几斤，
0: 对，我都不看他，我这个心里头我就痛快多了啊，嗯。如果说呢，最近的各位想要保养皮肤，我们的牡丹花田限定礼盒也是非常划算的一个选择。这个礼盒呢，里头包括的从洁面到精华水到精华乳到面霜再到眼霜五步护肤全都给您配齐。嗯，首先呢，它是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您牢牢的封上一层，每一步都把水给您补进去。
1: 是的。
0: 另外呢，它的这个成分上，烟酰胺帮您锁水，二裂酵母帮您修复，一个手一个痒，再配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每一滴都不会让咱们的这个精华营养浪费。关键是很贴心的，还给您配了眼霜、玻色因刷双重发酵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嗯，现在这个价格呢，只要299，您就可以得到这一个套盒，再加赠您两片古法面膜。添加我们客服启微，再送您两片古法面膜。也就是说，299，到时候一个套盒，两盒面膜，再加上两片试用装，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牡丹了解详情了。嗯，当然也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这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嗯，那今天的这个畅行早高峰佩妮亚马路在这儿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0: 是，
1: 也祝大家一天的工作顺利，我们下午见了，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

1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一

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

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 Gala， 不对，应该是淘宝计划他们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你知道啊，就是对于这种乐队哈， Gala 跟逃跑计划，我经常会给他们两个搞混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最起码他们的歌都特别的好听，对不对？还有一首歌也很好听，就是《鲜花回春》。哎，什么乐队来着？
1: 月色中朦胧，雨清风，
0: 回春丹。真的到了提笔忘字的时候了，而且你有见过那个这种没有？就是你能想起来人家俩这个名字乐队的两个字，第三个你能忘？就是一般就是整个乐队的名字想不到，哎，你却我却能够只记得俩，我真的没谁了现在。来吧，说点高兴的事儿吧。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通过微信和我保持联络，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高兴的事儿就是我们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礼盒，朋友们想不想要呢？
2: 要
0: 要就抓紧时间，因为我们也就这两天的时间了，也是因为下一周七夕大家赶了一波新。这次给到大家我们的这个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因为七夕要来了嘛，所以我们给大家送了一波礼袋，极具性价比。今天给到大家买这一套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要7460，不便宜吧？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这一套哦，黑白绷带各50毫升，999块。
2: 便宜！
0: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便宜吗？有很多朋友知道啊，我们清仓总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临期产品，临期又不等于过期，对吧？很划算。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包装微瑕的清仓品。包装微瑕不代表品质有问题，所以朋友们该薅薅啊，羊毛咋薅就是这个时候。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黑白绷带，今天倒数第二天，你还容你再思考一天吧，就是早买然后早抢，早到家门口，然后下一周呢不影响七夕你送人，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这是阿玛尼的黑不是阿玛尼，屁，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霜怎么了呢？这是，然后阿玛尼的是阿玛尼的腕表，有心的朋友们准备礼物啊，你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还是那句话，拿出来人家第一时间能够想到你，什么东西第一时间能想到呢？日日相伴，时时留念的好物，像我刚说到那个面霜，用的每一次都能想到，而且如果对于有些女生不舍得花钱买黑白绷带面霜的话，你花小钱办了大事，让她对你记忆犹新。不好吗，朋友们？所以送礼物这个事儿啊，其实是有点门道的。那今天的阿玛尼腕表，关键是你知道它很便宜耶？为什么？平时你去专柜买是3198，他们家的人气断货王，经典的满天星圆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699块。不是，然后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去选第二款的镶钻小方表，方形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很好看哦。官网3400，今天直播间799。所有款式都有冷调的银色以及为温柔的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择哈。回复这个手表，回复手表可以去看一看，去选择一下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也只是因为节日了，我们让大家能够以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或者说礼物的一个样貌送给对方。你知道有时候找代购哦，他可能会去盒，有人就会说介意误买，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息息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回复手表，回复手表进行抢购就可以了。小助理链接，
3: 3 2 1上链接。
0: 另外还有个关键词的回复，就是我们的珍珠七夕真爱礼爆款珍珠给到大家。你回复珍珠，比如说在专柜你要买这一套福禄套装，最少1495，里面是葫芦耳钉加葫芦吊坠送 S925 银链。你知道买1495你怎么想都想象不到，还不如它的零头贵吧，299块。是不是葫芦寓意好啊，造型既知性又时尚，对不对？那今天安排的福禄套装299

0: 发送珍珠，发送珍珠可以去看一看。那另外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我自己就先买到的这个满天星的珍珠项链套装，那它是属于可以迭代的，因为夏季穿搭最怕单调嘛，所以这套迭代时尚感拉满，搭配连衣裙俏皮有女人味儿，然后搭通勤装时尚优雅，搭礼服也不输。搭礼服也不输整个场面，一件搞定所有的场合，原价3495，今天直播间699，找小助理加客服好友，再领5元的优惠券，694，发珍珠，发珍珠来试戴。还有一款白月光系列路路通珍珠三件套套装，耳钉加吊坠加项链，路路通款式经典，特别招财运大运，对不对？一套三件，盘活您一年四季的衣服搭配，原价4495，今天七夕专场活动价899。发珍珠，发珍珠来一套，而且还有碎银子耳钉，只要79哦，还有蝴蝶耳钉159哦，更多款式可以发珍珠，发珍珠到后台慢慢的挑选啊！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带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礼精美礼盒礼袋，市场价两折到手。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七夕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没有货，快递也可能来不及，送人你就更。赶不上趟了，所以说回复珍珠，回复珍珠速度选购就可以了。听清楚了吗？今天给大家一上来就安排了很多的好物挑选，首先是阿玛尼家的手表，还有就是赫莲娜家的黑白绷带面霜，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腕表是回复手表，然后七夕珍珠套装回复珍珠，回复珍珠还有很多的款式，我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去讲了，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犹豫不决的话呢，欢迎你留言给我，好不？加菲猫说好久不见噻，安娜
1: ，Come on， 来嘛！
0: 在早上的时候，继续陪各位朋友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们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欢迎你的联络喽。最新的路面情况也欢迎大家留言。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我本人很喜欢的张杰带来的歌，名字叫做《何必在一起》，邀请你跟我一起来听30秒的时间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级已上线，速来签收。
1: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扎心又通透的育儿真相，教育孩子说到底其实是教育我们自己。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管和教，而是以身作则的影响和日复一日的温暖陪伴。这一点就是咱们养娃路上最该悟的道理。老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以前总觉得这话太绝对了，养孩子才明白，他说的不是遗传，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一个人真的太难了，你追着他读书，劝他努力，说一百句都没用。但影响一个人却很简单，因为咱们每个人的大脑里都有镜像的神经元，孩子更是天生的模仿家，咱们做什么他就会不自觉地跟着学。我身边有位妈妈，以前总抱怨孩子不爱读书，一拿起书本就犯困，每天逼着孩子读课外书，母子俩因为这事儿吵得不可开交。后来他才醒悟了，自己下班回家就刷手机追剧集，从来没有在孩子面前翻过一页书。之后他就试着改变，每天放下手机，安安静静地坐在书桌前看书。孩子看妈妈这样，慢慢地也跟着拿起绘本翻读，不用催，不用管，自然而然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这就是影响的力量，远比说教管100倍呀。咱们静下心来想想，很多时候咱们焦虑孩子学习跟不上，担心他考不上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这份焦虑的根源根本不是孩子不够好，而是咱们自己对失败的恐惧投射到了孩子身上，这就是所谓的焦虑外化。咱们总是怕孩子走弯路遇挫折，却忘记了人生的容错率其实特别大，当下看起来的坏事很有可能会变成将来的好事儿。就像有人小时候成绩平平，却在长大后找到了自己热爱的赛道，活得风生水起；有人年少时历尽坎坷，反而练就了坚韧的心态，往后遇事不慌不忙。有句话说得特别好，车灯只能照亮前方50米，但我们依然开完了全程。人生本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咱们没必要提前焦虑还没有发生的事儿。不知道未来该往哪儿走的时候，最靠谱的做法就是握紧人生的方向盘，走好当下的每一步。失败了又能怎么样呢？大不了重新再来。就像走路，三次左转就是右转，没有走不通的路，只有转不过弯的心态。各位爸妈，与其天天担心孩子的未来，不如好好经营自己的当下，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积极乐观，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充实努力。咱们认真工作，热爱生活，遇到困难不退缩，面对挫折不抱怨，发自己的光，自然就能顺便照亮孩子。孩子不需要一个完美的父母，但一定需要一个不断成长、努力向上的父母。咱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修正自己的缺点，治愈自己的内耗，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本身就是成年人的第二次成长呀，也是育儿路上最珍贵的收获。养育孩子从来不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而是一场父母和孩子的双向奔赴。教育不是管和教，是影响陪伴。育儿不是改造孩子，是修炼自己。愿我们所有的父母都能放下焦虑，活在当下，做好孩子的榜样，用自己的微光照亮孩子前行的路，和孩子一起慢慢成长，静待花开。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0: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0: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2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人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

0: 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食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食加白锆副食，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食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1: 来，起床吧，快点，赶紧起床。
2: 起了。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0: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种能让孩子受益终身的心态：不依附，不盲从。拥有这种心态的孩子，长大不优秀都难。什么是不依附，不盲从？就是心里有自己的方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会因为别人的选择而摇摆，也不会因为害怕孤单而放弃自我。我认识一个叫乐乐的小男孩，特别喜欢跑步。刚上初中的时候，他想每天放学后去操场跑2圈，可身边的同学都觉得跑步没有意思，不如一起打闹游戏。有同学劝他，大家都不跑，就你特殊，多不合群啊。但乐乐没有动摇，他说，我就是喜欢跑步，想坚持下去。于是每天放学后，别人在打游戏聊天的时候，他独自去操场跑步。一开始确实孤单，身边没有同伴，甚至有人嘲笑他不合群，但他没有放弃，坚持跑了1个多月，不知不觉跑了几十次。后来有一天，两个同样喜欢跑步的同学主动找上他，我们想和你一起跑，可以吗？慢慢的，跑步的队伍越来越大，乐乐不仅收获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还练出了好身体，性格也变得更坚毅和自信。这让我想到一句话，不要拉着朋友上路，而是在路上找朋友。乐乐没有因为同学不参与就放弃自己的爱好，也没有为了合群而跟风随大流，

0: 反而在坚持自我的路上遇到了真正同频的人。再来看我们身边啊，有很多的孩子总喜欢跟着别人的脚步走，别人报什么兴趣班自己就报什么，别人觉得某本书不好看自己就放弃阅读，别人不去学习自己也跟着偷懒，可从众往往是平庸的开始啊。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一到群体当中，为了获得认同感，很容易不自觉地摒弃是非，降低判断力，只为了换取那份归属感。就像班里的小雨，原本很喜欢阅读科普书，可身边的同学都觉得科普书太枯燥，不如看漫画。为了和大家合群，小雨把科普书收了起来，跟着同学一起看漫画，聊八卦。久而久之，他不仅丢掉了自己的爱好，学习时也变得更容易分心，成绩慢慢下滑。好在后来有老师的引导，他重新拾起科普书，不再在意同学的眼光，每天坚持阅读。慢慢的，他不仅积累了很多知识，还在学校的科普演讲比赛中获奖，越来越多的同学被他带动，也开始喜欢上科普阅读。所以各位爸妈，我们要告诉孩子，从众不可怕，可怕的是为了合群而丢失自己。牛羊成群，猛兽独行，真正优秀的人往往都按自己的节奏和方向，想看什么书就安安静静去读，想做什么事就踏踏实实去做，想坚持什么爱好就不要因为别人的不理解而放弃，不要总想着跟着别人一起，别人不去自己就不去，当自己想去的时候就勇敢出发。当你坚持做一件事情，做到十次、二十次甚至上百次的时候，自然会有志同道合的人找到你。不合群不可怕，可怕的是为了合群变成了自己不喜欢的样子。心态是孩子隐形的翅膀，不依附不盲从的心态能让孩子在成长的路上保持清醒的自我，坚定自己的方向。只要努力让自己发光，对的人好的机会自然会迎光而来。希望我们都能引导孩子做一个心里有方向脚下有力量的人，不依附他人，不盲从潮流，活出自己的精彩。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GG 梁咏琪带来的紧急的眼泪，然后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任贤齐带来的很受伤，以及杨丞琳萧亚轩带来的一些歌曲。现在讲到他们就会觉得哇，好像离自己的青春已经很远很远了，可是呢现在的零零后啊一零后啊，他们却听我们那个时候偶像的歌。哎，我经常会说干嘛你们这个时代没有歌手了吗？干嘛跟我们抢？哎，所以经典永流传，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对。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微信私家车999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给我了，最新的路面情况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提供。相信今天路面上行车应该会好很多了，对不对？当爱情变得不诚恳又没分寸，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商丘东部、周口东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周口东部、南阳南部、驻马店南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驻马店南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日子要过路还长，我知道你非常难过，舍不得放弃。相信这两天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会感觉到非常的凉快了吧，那一丝秋意啊，让你忽然间觉得立秋这个节气咱没白过呀。那真的是嘎巴一下啊，就直接温度降下来了。我就忽然间觉得我这个时候应该添点秋装了。你知道女生啊，那个衣柜里面啊总是会觉得少一件衣服。就像是女生总觉得自己少一些首饰一样，比如我们的莫桑钻，我们的一系列哈，给大家安排的有我们的一克拉的年华四叶草耳钉。我跟你讲哦，平时专柜你去买是90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239块，每一只各50分，一共一克拉，这是我们的四叶草的耳钉哦。239块耶，朋友们，还有一克拉的美人鱼项链吊坠，可好看了，朋友们，专柜1000，今天直播间269，还送 S925 银链，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下单。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依旧是专柜的品质，依然是地色很高级很白的颜色，以及 VVS 的进度，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七夕真爱里给大家专门安排了专柜品质2.5折的一个福利，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抓紧时间。而且我们合作的是国内顶尖珠宝源头厂家，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你去街上买的那些什么所谓的锆石啊、合金啊，我跟你讲，你给我扔那儿啊！有花那200、300、400的啊？你有钱？咱把钱花到刀刃上行不行？咱买珠宝级的这个莫桑钻行不行？地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不用花大价钱就能够轻松实现钻石自由。关键是朋友们，你戴上之后呢，那是特别有的质感，那个火彩的绝美。因为莫桑钻呢，它啊就是锆石，你再怎么亮亮不过莫桑钻的啊。像是平时你买不起的那些一克拉、两克拉、三克拉，今天我们都让大家几百块钱带走。三克拉巨显大，便宜 T 恤都能够带出贵妇感。专柜1499，今天直播间369，送 S925 银链，还有爆款的人鱼类小方糖项链，每次上架就卖爆。我是美人鱼项链以及小方糖项链都拥有。女生你要知道啊，只要是就是，比较具有 IP 的，我们绝对人手一个。啊，这

0: 库存很少，喜欢回复钻石，回复钻石，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正品保真，七天物流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七夕当做礼物更是懂它的代表。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哦。关键词是钻石，不是莫桑钻哦。再提醒大家，还有我们的阿玛尼的手表，是回复手表，还有我们的黑白绷带的面霜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要7460，开玩笑，今天999，一点不开玩笑。两瓶都是正装哦，只是因为包装微瑕，所以我们清仓给大家，清仓的数量不多，只有100套，赶紧发送大牌，发送大牌去买一套，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之前卖的我们好像没有礼袋，对不对？这次主要是七夕，所以让大家体验一下啊，就是什么叫做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朋友们，哎，啊，什么叫做高端的一个服务啊，朋友们，哎。七夕有时候你找人代购啊，真的有时候都要去包装的，尤其像是那个手表，是不是都是去盒，然后直接给你带裸表，介意的误拍。但是我们今天哦，给你安排的都是品牌原装礼盒礼袋了。我们的这个阿玛尼的手表，官网3190的经典满天星原表，今天只要2699；官网3400的这个这个镶钻的小方表，现在只要799，银色跟玫瑰金两色可选。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正品保真。就说这么多，链接上了吗？
1: 3、2、1，上链接。
0: OK， 接下来时间继续听歌。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我们研究的东西
8: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9: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0: 东西研究室，
11: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2: 你有没有尝试过为了睡着翻着白眼猛闻一个苹果？别笑，这是曾经爆火的赛博玄学入睡法。小某书上欺骗大脑秒睡的话题之下，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正闭着眼努力地把眼球往上翻，据说这样能模拟深度睡眠时的眼球状态，骗大脑说该睡了。更进阶的魔改版还得搭配苹果的清香，说是能加倍放松。当睡觉都需要靠技法和道具的加持，甚至扯上玄学，你就应该懂这代人的睡眠真的出了大问题了。离谱的助眠方法不止这一种，478呼吸法、认知洗牌法，你能想到的想不到的全都成了失眠者的救命稻草。但数据比玄学更加的戳心，00后平均0:33才入睡，超一半的大学生熬过0点，更别提那些躺在床上刷手机一刷就是2-3小时的垃圾睡眠时间。睡不着怎么办？答案很简单，买。一个庞大的睡眠经济就此炸开。2024年这个市场曾经规模就突破了5000亿，年轻人到底在买什么？是百万人在线蹲守的24小时哄睡直播间，是为了听陌生人说一句晚安，是增速高达99%的香薰精油、薰衣草、檀香、洋甘菊，只要沾一点放松的边儿就能热卖，还有助眠软糖、保健品、白噪音订阅、冥想课。我们好像在用一整套的消费模式来围攻失眠这个敌人。可是问题来了，试了这么多，花了这么多，为什么还是睡不着？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用错了解题逻辑，用焦虑对抗焦虑，用消费填补空虚，这背后藏着两层幻觉。第一层呢，是假性休息与掌控感的剥夺，白天的时间全被工作、会议、 KPI、 社交绑架，注意力被榨得一干二净，到了晚上潜意识里总是想把掌控权夺回来，于是熬夜就成了无声的反抗，这段黑夜终于完完全全属于我了。你看，我们不是不想睡，是不敢睡，怕错过信息，怕浪费独处的时光，怕一闭眼明天又要回到那个被支配的自己。第二层呢，是情绪补偿型的消费。睡眠被拆解成了一个消费节点，睡前点个香薰告诉自己我在关爱自己，泡一杯助眠花茶默念我在执行睡眠程序，听一段白噪音暗示我在创造助眠环境， 每一步的消费都好像是在自我安慰，看我已经努力过了，我可以心安理得了。我们买的不是产品的助眠功能，而是我在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心理慰藉。这对于品牌和产品来说，最大的价值或许根本不是让你秒睡的神奇功效，而是一种被理解、被陪伴、被安抚的情绪价值。当你说睡不着，他不会指责你你有病，只会递来一段温暖的音频。我知道你很累，没关系，我陪着你。这代年轻人撑起的千亿睡眠市场，核心啊，买的就是一份确定性的心安。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面，至少好好睡一觉这件事情，我努力过了。所以下次当你又要下单一瓶助眠喷雾，或者是第 N 次点开助眠直播的时候，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我真正需要的是立刻睡着的效果，还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获得片刻的平静的自我关怀。或许啊，最好的助眠剂不是最贵的精油，而是敢于对自己说，是的，我很累，我允许自己今天好好休息。今夜也祝你不用任何的道具也能安然入梦。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

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两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金报价，直接包邮送到家。

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好听的歌曲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微信公众号上也有朋友在点播歌曲，我们的这位老朋友也是好久不见，蓝东坡说，丹我来啦，点一首歌吧，好久没有点了，郑中基的制造浪漫。没问题，待会儿的时间为大家送上。说到这首歌应该也是在90年代哦，陈慧琳和郑中基的经典合唱。当时我记得看这首歌的 MV 是因为我们每一周都会去买那个当代歌坛，有谁曾经去报亭，就路口的报亭去买当代歌坛，那个时候每次当代歌坛后面都会附一张 CD， 所以那个时候呢也是开启了就是我看 MV 疯狂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看到这首歌，当时就会觉得哇好漂亮啊，当然直到现在你也会觉得他们依然很漂亮，对不对？尤其是陈慧琳。待会儿的时间呢，我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哈。当然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来提供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我相信今天路上的情况应该是比较乐观了，不像昨天下雨。但是今天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周四喽，车辆限行时间是7点到早上到晚上的9点，尾数是4和9的机动车限行，限行范围是郑州市三环以内，机动车含临时号牌和外地号牌。你知道一下雨哦，你就总觉得好像是周末，日子过得就迷迷瞪瞪的，有没有？啊，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该限行的时候朋友们一定要按章行驶哈。另外呢也要提醒各位朋友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一些种草的，给大家安排的一些品，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了，因为下一周就要七夕了。那你再算一算路上的运输的时间，再算一算你当天送给别人的时间，把这时间算好了啊，第一时间去买它就可以了，别到根儿了你来找我要给不了，你知道。除非我自己飞，我跟你讲，好，自己飞，我这会儿应该也不在这儿了。啊，我都不知道飞到哪儿玩去了。啊，那当然了，再给大家说正儿八经的，比如说今天安排的阿玛尼的腕表，我跟你讲，朋友们去买它。第一款是经典满天星的圆表，官网3190，今天2.1折，只要699，它是人气断货王哦。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的。夏天穿一个普通的 T 恤，手腕一抬，哇，就像是把银河戴在手上一样，氛围感拉满。还有一个就是第二款的镶钻小方表，方形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如果你有一度关注阿玛尼家的这一款腕表的话，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官网3400，现在只要7000。

199块，2.3折，有冷调银色以及温柔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择。如果你没有关注过专柜上这一款，你回复手表，你自个儿去看行不行？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另外呢，你也可以回复钻石。今天给大家安排的钻石呢，是花小钱办大事的莫桑钻。我们合作的是国内顶尖珠宝源头厂家，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地色就是最干净，最白的那个颜色。色哈，那加的是 VVS 的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不用花大价钱就能够轻松实现钻石自由。关键是，我们是专柜的品质。然后你与其去外面买一些什么合成金啊，不知道啥品牌的一些锆石产品，还要花300-400-500呢，今天在我们这儿，朋友们，你只需要花小钱办大事，就能带出钻石级别的活彩。回复钻石，比如说一克拉的这个四叶草耳钉，一克拉的四叶草耳钉，左右两边各单支50分主石，专柜要900，补贴价239。是不是希望爱情幸运全占的啊？带上这一款就特别提肤色和减龄。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一克拉的美人鱼项链吊坠可好看了，朋友们，一克拉的主钻直接 C 位出道啊！专柜要100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269。还不如你们一条烟钱了吧啊，朋友们啊，还送 S925 银链，回复钻石，还有一克拉的共度余生的满镶钻戒，一克拉主石璀璨夺目，上手巨闪，一克拉的主石求婚定情，月季巨吸睛，专柜1000，来说正事儿，直播间299。还有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三克拉的经典牛头项链，三克拉巨显大，在专柜你赖好买，你要买正儿八经的钻石，你没个几十万下不来。啊，咱就带一个像钻的，人家不用比就去试，就是能像钻闪亮亮的，咋了不行？这，对吧？专柜1499，今天补贴价369，送 S925银链，还有爆款的人鱼类小方糖项链，每次上架都卖爆。回复钻石，你都可以去看一看，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哈，国检认证，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七夕当作礼物更是懂它的代表。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还有个关键词回复就是大牌，回复大牌，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要7460，今天我就直接跟你说价钱，闭耳入就可以了，999。你可能会觉得假的吧？我跟你讲，不是假的，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只是因为我们包装微瑕，所以给大家清仓。之前清仓是因为临期，今天是因为包装微瑕，清仓也只有100套，也不多。回复大牌，回复大牌，直播还送礼袋，是因为又要赶上七夕了，所以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这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啊，999块钱这个价格就100单。再次提醒大家，你犹豫这几分钟，别人都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这个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刚刚谁呀、啊、点播的歌啊，蓝东坡是不啊，制造浪漫。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

0: 时间。
1: 我是王能潇，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如果你总觉得提不起劲儿，活得很累，那您一定看看要藏在这本童话里的心理书。这本书的主人公蛤蟆先生原本是一个爱打扮、爱冒险的绅士，却突然陷入了抑郁，连起床都成了难题。但是在朋友的建议下，他走进了苍鹭医生的咨询室，开始了十次心理疗愈之旅。作者用蛤蟆先生的故事，把晦涩的心理知识讲得像聊天一样轻松。你会跟着蛤蟆先生一起认识儿童自我状态、父母自我状态，您会明白那些莫名其妙来的愤怒、焦虑，它到底原因从何而来。这本书里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温柔的引导。原来我们不必强迫自己非要积极乐观，其实有时候承认脆弱、理解情绪，才是和自己和解的开始。今天给您推荐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6: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想读懂平凡生活里的生存智慧，那这本《秋园》应该是您不容错过的佳作。作者杨本芬以母亲秋园的一生为蓝本，用朴实无华的文字描述出一位普通女性在动荡年代里的挣扎和坚韧。从民国时期的少女时光，到颠沛流离的逃难岁月，再到中年丧夫拉扯儿女长大的艰难光景，秋园的一生没有波澜壮阔的传奇，只有柴米油盐的琐碎和生老病死的无奈。书中没有控诉和抱怨，只有对生活最本真的记录。为了一口吃的奔波，为了孩子的前程操劳，在苦难里硬生生地撑起一个家。翻开这本书，你可能会看到我们先辈们的影子，也更会读懂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勇敢和顽强，也会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安稳生活。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杨本芬的作品《秋园》，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5: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私家车999，这是每天中午给大家送上的午间资讯节目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在我们节目中呢，会有四位 AI 主播轮番登场，分别给大家带来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 OK， 马上请出我们的国际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国际要闻。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先从远东说起，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时公开表示，北约正在加速向太平洋地区渗透，亚太已经形成新的军事政治集团，并且部署了新型武器系统，对俄方构成直接威胁。他判断地区冲突的潜在风险正在加剧。这番表态发生在俄与西方安全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也说明大国博弈的重心正进一步向亚太倾斜，光靠经济层面的较量早已不够看了。美方对此尚未正面回应，但区域国家已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安全算盘。视线转到欧洲，英国首相伯纳姆抛出一项引发巨大争议的计划，考虑让部分男性罪犯进入女子监狱服刑，以缓解监狱系统过度拥挤的困境。这个想法一出就招来强烈反对，批评者担心会直接危及女性囚犯的人身安全，也模糊了性别管理的边界。反对党直指这是拿女性安全做赌注，监狱改革协会也警告执行层面将乱作一团。说到底，监狱爆满暴露的是英国司法与社保体系的深层压力，靠腾挪牢房空间显然只是头痛医头的办法。跨过大西洋，美国海军迎来一个标志性节点，罗斯福号航母成为首艘配备无人航空作战中心的主力舰艇，可支持 MQ-25A 无人加油机运作，理论上能大幅延伸舰载机的打击半径。不过进度并不乐观，舰载无人机项目的初始作战能力已被推迟到2030财年，比原计划大幅落后。军事观察人士指出，从能飞到能战之间还隔着可

靠性与协同这两道坎，美军想把无人体系可靠搬上航母仍有长路。再把目光投向欧洲大陆，法国遭遇猛烈热浪，全国多达78个省份拉响高温橙色警报。极端高温不仅让民众苦不堪言，也给电网、农业和公共卫生带来实实在在的考验。部分地区学校被迫停课，户外作业限时，医院急诊量随气温一起攀升。气候变暖背景下，这类历史性高温正从偶发变成常态。各国能不能把预警和应急真正落到实处，比喊多少口号都重要得多。毕竟酷暑面前人人平等。亚洲这边也有消息，印度东北部遭遇雷击，已造成至少14人死亡。灾害往往在最不经意的瞬间降临，而偏远地区的防雷设施和应急能力恰恰是薄弱环节。专家指出，雷击多发于雨季的露天集会与农田，普及避雷常识和加装避雷设施能救命。类似的悲剧一次次提醒我们，在极端天气频发的当下，基础防灾投入不能再被当成可有可无的软任务，人命经不起半点侥幸，投入越早越划算。东北亚同样不平静，韩国遭遇罕见高温，已导致19人死亡，多地被迫进入应急状态。高温之下，户外劳动者、老人和独居群体是最脆弱的一环。首尔等地开放避暑中心，但独居老人的走访覆盖率仍被诟病不足。韩国这次的应对也凸显出一个普遍难题，当极端天气从异常变成日常，城市的应急机制和社区照护网络能不能跟上，直接关系人命安危。这道考题每个城市都躲不开。聊完天气，看看经济数据。美国七月 CPI 同比上涨 3.4%， 这组数字牵动全球市场神经。通胀虽然较峰值明显回落，但距离理想区间仍有距离，也让货币当局的降息节奏更显纠结。市场一边期待宽松，一边又怕通胀反复，这种拉扯让资本市场走得步履维艰。对普通家庭来说，物价涨得慢一点比任何宏观叙事都更实在，钱包的感受从来不会骗人，降息悬念还将持续。环境方面，阿曼海岸线遭到油轮泄漏污染，大片海域和滩涂受损，清理工作困难重重。海上溢油对渔业和生态的破坏往往是长期且难以逆转的，而责任认定与赔偿又常常是一场拉锯。周边渔村生计首当其冲，清理船与防护设备能否及时到位，考验应急体系的真功夫。这类事故再次提醒沿海国家，海上运输的安全与环保底线容不得半点侥幸心理，一次疏忽可能赔上整片海岸线。非洲传来令人揪心的消息，苏丹暴力冲突再度升级，已造成超过20人死亡，数千人被迫流离失所。持续的内乱让本就脆弱的人道局势雪上加霜，难民安置、医疗和粮食供应都面临巨大缺口。联合国机构呼吁开辟人道走廊，但交火双方互信缺失，援助物资常常卡在半途。国际社会的调停与援助能否真正落地，考验的不仅是意愿，更是实打实的执行力。空喊停火解决不了饥荒。人道领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重申日内瓦公约对维护全球稳定不可或缺。在多地冲突频发的当下，这套保护战俘与平民的国际规则正面临被架空的风险，尤其在武装冲突频发的今天，规则的约束力正被一步步稀释。近年来，多处战场出现医院与救护被袭事件，规则失守的代价最终由平民买单。重申归重申，关键还是各方愿不愿意把它当真，否则在庄严的公约也只是一纸文本，落不到实处。中东的火药味依旧浓，以色列对加沙地带与黎巴嫩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局势反复拉锯，平民始终是最大受害者。联合国多次谴责袭击平民设施，但停火磋商始终难破僵局，局势像拧紧的发条难以松开。国际调停努力屡屡受挫，说明单靠停火呼吁已经远远不够，政治解决的窗口能不能被重新打开，取决于各方能否真正走出以暴易暴的循环，而眼下这条路看起来还很遥远。美国国内也有戏看，特朗普因一项贴文付费优先访问服务遭到起诉，原告指控其相关安排涉嫌违宪。这起官司牵扯到言论平台、付费机制与公共权力的边界，后续走向势必引发广泛讨论。法律学者认为，此案或成界定社交平台权力边界的标杆，影响远超当事人本身。政治人物的商业操作一旦触碰公器边界，往往就会变成复杂的法律难题，审判绝不会只关系一个人。俄乌前线，泽连斯基通报乌军一夜间的行动，
称俄方海军基地与粮食出口码头遭突袭，黑海方向的较量持续升级，粮食外运通道的安全再次成为焦点。俄方暂未正面确认受损程度，但黑海粮食走廊的不确定性已让国际粮价微微抬头。对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而言，这场远方的冲突从来不是别人的事，物价和供应链都会随之起伏，牵一发而动全身，全球餐桌都连着这片黑海。临了，说个跨国商业的警示，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被爆出专业报告竟被测出100%由 AI 生成，其中还出现虚构概念、编造文献、缺乏人工审核等问题，陷入 AI 幻觉危机。专业服务机构引以为傲的独立性与严谨，恰恰是最不能被算法替代的部分。当 AI 深度介入专业服务，质量把关和职业责任反而更不能被架空，否则信任一旦崩塌，重建远比生成一份报告难得多，品牌信用最经不起透支。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12:00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出我们的财经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财经要闻。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机器人赛道最近彻底火出圈，宇树科技新股发行前夕，黄牛收购价被一路炒到每股410元，较150.8元的发行价溢价近一倍七。有中签股民干脆把股票提前转手给黄牛，全款先落袋，等上市再听对方指挥操作。这种打新黄牛生意经，既折射出市场对应科技的狂热，也顺带带火了整个机器人概念板块。他提醒普通投资者，溢价接盘的风险往往藏在热闹里，热度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裸泳，盲目追高自意站岗。说到供应链，苹果最近为了找长鑫存储旧厂闹出了不小动静。据悉，苹果想采购长鑫生产的 GM 芯片，还想拿到比三星、海力士更低的价格，结果不但降价要求被直接拒绝，还招来美国政客联合致信反对。一颗存储芯片搅动了手机巨头、晶圆厂和地缘政治三方的神经。这件事也再次说明，存储芯片的国产化不只是商业议题，更是科技。

势，正倒逼银行重塑服务能力，留客比吸客更难。汽车行业的好消息一个接一个，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七个月累计占比也历史上第一次过半。这意味着新能源车从政策驱动彻底转向市场驱动，消费者用钱包投了票，配套的补能、保险和二手残值体系能不能跟上销量节奏，是下一个真正的战场。当渗透率过半，油电之争的胜负其实已经写在了账面上，燃油车阵营压力陡增。把镜头切到上市公司，西迪智驾交出了上市后的首份半年报，收入接近翻倍，亏损大幅收窄，无人矿卡赛道进入商业模式比拼阶段。财报向好，说明这条垂直场景的自动驾驶路线开始跑通，但矿卡市场容量有限，能不能从封闭场景走向更广阔的干线物流，才是决定估值天花板的关键。资本市场愿意给耐心，也要看后续订单能不能真正放量，光有故事撑不起长期预期，落地才是硬道理。聊到出海，大众被曝正酝酿把中国生产的新能源车卖到欧洲，多家欧洲车企也在加速践行在中国为世界的策略。中国供应链的成本和迭代速度正在反过来成为欧洲老牌车企眼中的资产。全球汽车产业的分工版图悄悄改写，谁能把本地化与性价比平衡好，谁就握住下一城的主动权。反向出口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制造升级最硬核的注脚，也改写了中国车只会内销的旧印象。大宗商品方面，地缘风险退潮带动上海原油期货单季跌逾30%，油价回落对下游化工、物流和出行成本是实打实的利好，但也压低了上游油气企业的利润预期。期货价格的剧烈摆动本身就是全球经济冷暖最敏感的体温计，牵一发而动全身。对炼厂和航司而言，成本端的松动或许能让业绩松一口气，但波动本身就是双刃剑，低位之后未必没有反复。物流企业在悄悄布局新赛道，密尔克为申请广汽所氢氧化锂交割库资质，意在切入新能源期货交割业务。新能源车产业链上游的锂盐正从单纯的贸易品变成金融工具，交割库就是这场升级的基础设施。传统物流玩家往期限结合转型，说明产业资本对新能源的压注还在往深处走，也从侧面印证了锂电产业链金融化的提速。谁先卡位交割环节，谁就握住了供应链服务的下一个入口，先发优势很关键。期货行业本身也不平静，瑞达期货冲刺第三家 A 加 H 期货公司，公司回应募资可能投向三个方向。在行业费率内卷、业绩分化的当下，补充资本金、拓展国际业务几乎成了头部玩家的共识。A 加 H 两地上市如果能成，瑞达的资本舞台和抗周期能力都会上一个台阶。期货公司之间的差距正在从牌照红利转向资本与能力，没有后市资本池，很难在震荡市里扛住风险。市场里也有需要冷思考的声音，长兴科技上市带动楼市神话的说法被热评点名，评论提醒别把股权造富读成炒房号角。一家硬科技公司的资本红利不该被误读成房价上涨的理由，这种提醒很及时，厘清股权增值与地产投机之间的边界，对培育理性投资文化是好事情。股市的财富效应终究要落到产业本身才算扎实，蹭热点的炒作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伤的还是散户。换个角度看看私募，全国私募投资机构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落实私募基金先回商后登记再备案。这套机制意在把入口管住，把流程透明化，既保护出资人，也抬高了不合规玩家的生存门槛。资管行业从粗放生长转向规范发展，平台化监管是大势所趋。当暴雷少了，行业口碑才有可能慢慢回来，投资人也更敢把涨钱交给专业机构，形成良性的资金循环。中国汽车的出口势头延续强劲，已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从过去的引进来到如今的开出去，自主品牌在海外市场的存在感越来越强。但出口跑得快，也要当心贸易壁垒和本地化服务的短板。真正的全球化从来不只是把车运出去那么简单，售后和品牌才是长跑关键。在海外市场，口碑一旦受损，补回来要比卖出去难得多。本地化建厂和服务网络才是护城河。期货市场整体交投活跃，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同比增长38.43%。成交额高增背后，是实体企业套保
需求回暖和品种

扩容的双轮驱动，不过成交热闹不等于赚钱容易，个人投资者在杠杆工具面前仍要守住风险底线，别被放量行情晃花了眼。期货是管理风险的工具，用错了地方就会变成风险的源头，普通投资者更该把风控放在收益前面，量力而行。银行理财也在寻找新蛋糕，有产品额度一两天内便售罄，理财资金正加速掘金打新赛道，新股赚钱效应回归，让原本偏稳健的理财资金也动了心。但打新不是无风险套利，估值波动和破发风险始终在，理财子公司如何在收益与稳健之间拿捏，考验投研功底。理财池子里的钱更怕亏，稳健永远是第一位的，一旦为了收益踩雷，失去的将是客户信任。乘用车市场继续承压，但结构亮眼，七月份全国乘用车新能源渗透率再创历史新高，达到65%。燃油车与新能源的此消彼长越来越分明，传统车企的转型窗口正在快速收窄。对消费者来说，选择变多是好事，但对行业而言，淘汰赛的哨声已经吹响，慢一步就可能出局。当渗透率破60%，燃油车阵营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大周看组宏观数据，2026年七月全国 CPI 同比上涨0.5%，PPI 同比上涨3.5%，物价低位温和，工业价格回暖，组合在一起勾勒出需求缓慢修复的轮廓。数据不惊艳，却足够扎实，给后续政策留有从容空间，也让市场对下半年多了几分底气。温和的通胀配上回暖的工业价，恰恰是稳增长最想看到的搭配，也为宏观调控留出了宝贵的回旋余地。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5: ，AI 的速度。
4: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
2: 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第三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体坛快讯，有请我们的体育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盘点值得关注的体坛资讯。
6: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篮球先上头条， NBA 官方向威少送上退役祝福，意味着这位以爆发力和争议并存的控卫正式告别赛场。威少效力过雷霆、火箭、奇才、快船等多支球队，拿过 MVP， 也背过骂名，风格从来不走中庸路线。他曾是三双机器的代名词，也多次在季后赛被诟病效率。他的退役让一代球迷感慨一个全力以赴的时代落幕，也让人重新审视什么叫忠于自己的打法，哪怕不被所有人理解，活成自己也是一种胜利。顺着 NBA 往下说，韩旭在大贝宁 NBA 写下新纪录，成为该联赛生涯总得分最高的亚洲球员。作为中国女篮的内线核心，她能在世界最高水平联赛站稳脚跟并不断刷新高度，靠的是常年高强度的对抗积累。这条消息对正在备战新周期的国字号球队而言，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也证明了走出去的价值。留洋球员的成长曲线往往就是国家队未来的上限，敢打敢拼才能换来世界级的底气。视线转到网球，张帅克服场外干扰，拿下双打1000赛第二冠。同一时间，王希与宋旦把美网冠军送回家，两位中国金花状态火热，双线开花，说明我们的女子网球厚度在增加，不再是单点突围。接下来的北美硬地赛季，他们能不能把势头延续下去，值得球迷盯紧，也让人对整体突破多了一份期待。老将新秀杰里正是项目良性发展的信号，梯队起来了，成绩自然水涨船高。网坛还有本难念的经， ATP 赛程乱象和奖金倒挂被彻底摊开来讲，老将抱怨奔波过密，新人抱怨奖金分配不公，赛事版图的扩张

速度显然跑在了球员体力之前，职业网球的商业蛋糕越做越大。可利益怎么分才能让金字塔底座不塌，是必须正视的考题。若只顾扩军圈钱，反是迟早会落到赛事品牌本身。球员用脚投票的那天，主办方未必扛得住。乒乓球这边有冷有热，方博在 DART 里替瑞典站首轮出局，还因对手高抛发球的回抛动作制造了名场面，引发关于判罚尺度的讨论。规则边界的模糊往往比输赢本身更让运动员头疼。国乒新老交替的当口，这类细节恰恰是练兵价值的体现，暴露问题总好过在大赛上猝不及防。把争议变成经验才是强队该有的消化能力，年轻选手正是在这种磕碰里长出铠甲。第二天 NEOT 瑞典大满贯同样爆出冷门，东道主宠儿莫雷加德0-3遭奥恰洛夫横扫，无缘卫冕，主场光环没能转化成盛世，说明当今乒坛的竞争格局比以前更开放，对观众是好事，悬念回来了，对选手则是警告，任何轻敌都会被立刻惩罚。世界第一的标签保护不了任何人，年轻天才的光环需要在更多硬仗里反复验证。一场胜利说明不了全部，持续稳定才是王道。羽毛球世锦赛要去印度办，场馆里各种猴子和鸟屎成了话题，组委会甚至请来猴语者应对，听着像段子，实则暴露了大型赛事后勤保障的硬伤。运动员的备战环境容不得玩笑，东道主若连最基本的场地管理都搞不定，再精彩的比赛也要打折扣，这也是办赛能力的一面镜子。硬件之外，细节管理才是真功夫，大赛的讲究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地方。说回争冠，刘胜书谭宁夺得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冠军，这对年轻组合的横空出世让人眼前一亮。女双向来是我们的传统强项，但优势从来不是躺赢来的，新面孔接棒意味着梯队建设开始结出果实，也给奥运周期增添了更多排兵布阵的可能，让教练组手里多几张好牌。双打尤其吃默契，年轻组合敢打敢拼的劲头最可贵，磨合到位就是夺金保障。高尔夫赛场也有新动静，第31届亚太业余高尔夫球团体锦标赛新闻发布会举行，这项赛事向来是亚洲新星走向世界舞台的跳板，业余与职业的衔接越来越顺，说明亚太高尔夫的人才输送管道正在成熟。中国小将们能否借主场之外的舞台证明自己，是接下来的最大看点。业余赛的成色往往预示着职业梯队的未来厚度，今天的小将可能就是明天的大满贯竞争者。棋类方面，上合组织国家围棋邀请赛正式启动，双城会议，八方起评，把这项古老智力运动变成了民间交流的语言。围棋走出竞技圈，融入区域人文互动，本身就是在拓宽体育的边界。对青少年而言，这样的国际舞台比单纯刷段位更有温度，也更利于项目普及。当围棋成为外交软语言，它的价值早已超出胜负本身，落子之间也是文化交流。把话题拉回足球，2030世界杯夺冠赔率出炉，西班牙稳坐头名，阿根廷仅列第七，四年后的格局充满变数，卫冕冠军的光环在赔率表上未必值钱，数据只是参考，真正的好戏要等预选赛和各大洲名额分配落定后才慢慢清晰，眼下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赔率反映的是此刻预期，球场上拼的永远是当下状态，伤病和化学反应随时改写剧本。夺冠热门的更迭本身也是足球世界新陈代谢最直观的注脚，教练席也有变动，哈维出任荷兰国家队主帅，这位巴萨传控体系的代表人物能否把理念移植到成衣军团身上，外界充满好奇。荷兰从来不缺天才中场，缺的是把天赋捏合成型的统帅。哈维的这次转型成败都将是教科书级别的案例，也会重新定义他的执教生涯。从俱乐部到国家队，执教的维度完全不同，他得先过更衣室这关。成衣军团的期待值从来都写在天才辈出的传统里，这笔财富用好了就是底气。西甲新赛季还没开打，夺冠赔率已经出现断层，巴萨和皇马领跑，主强暗流涌动，双雄争霸的剧本球迷太熟悉，但中游球队的搅局能力正在提升，黑马随时可能改写。

积分榜的呼吸节奏，豪门的容错空间比纸面实力显示的要窄，一松懈就可能被追上。漫长的联赛里，稳定性往往比一时的星光更决定命运。赛季是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新赛季的悬念恰恰藏在看似稳固的格局裂缝里，黑马总在被人忽略处悄悄生长。压轴看亚洲俱乐部层面，亚冠精英赛制迎来解读，联赛扩军，四档瑞士轮的新玩法让比赛更具悬念。改制后的亚冠试图在商业价值和竞技公平之间找平衡，对中日韩澳等联赛的参赛队都是新挑战。洲际赛场的每一分都可能左右未来席位的归属，细节决定成败。新赛制下，冷门空间被放大，强者更需打起精神。轻敌在任何杯赛里都是最贵的学费。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5: 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带你听懂世界。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请出我们的娱乐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影视圈的那些事儿。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正在热映的蜘蛛侠，崭新之日用第一视角打造沉浸体验，一举登顶2026年全球票房冠军。超级英雄片玩出新质感，靠的是技术叙事双线发力，让观众真的钻进蜘蛛侠的眼罩里看世界。口碑和票房齐飞，说明观众不是不爱大片，而是不爱敷衍的套路，诚意永远会被看见。当事项服务于故事，爆米花电影也能给出惊喜，技术不再是炫技，而是共情。喜剧奇幻八仙也稳住阵脚，影片曝光很高兴为您服务片段，曹国舅初登场自带喜感，上映27天累计票房已破15亿。民俗 IP 被改编的接地气又不油腻，笑点铺得很密。这类合家欢题材在暑期尾声还能持续吸睛，证明本土神话宇宙的观众基础相当扎实，老故事也能讲出新意思，关键是别端着，放下说教，喜剧才真正接得住地气，观众才愿意买票二刷。现实题材的《欢迎来龙餐馆》上映3天，实时票房1700多万，累计3.57亿，后劲十足。影片用一家小餐馆串起人情冷暖，靠的是扎实的景象和烟火气，而不是流量堆砌。中小体量能跑出这样的曲线，给行业提了个醒。好故事永远有市场，观众的口味比想象中更懂行，真诚的现实刻画往往比大场面更打动人，小人物里藏着最稳的票房基本盘。动画与合家欢同样能打，去你的岛上映7天票房超8000万，用治愈划分讲离愁别绪，戳中了不少成年观众。它证明了动画不只是给孩子看的，成人向情感叙事同样能撑起票房，细分市场的潜力正在被激活，只要内容真诚，年龄段从来不是票房的天花板。治愈系动画的走红反映出观众对慢节奏情感的渴求，快节奏生活里人人都需要一处柔软，汪汪

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上映六天累计4500多万，继续稳稳收割亲子档。低龄动画看似简单，却是最考验档期与渠道的品类，稳定的家庭观影需求让它长线不慌。国产与引进动画在亲子赛道的角力，也倒逼内容在趣味之外多出一点诚意。亲子观影的本质是家长愿不愿意陪孩子二刷，口碑一旦立住，长尾收入相当可观。功夫女足上映34天，累计22.79亿，把功夫喜剧和足球题材焊在一起，爽感拉满。运动类型一直是国产片的软肋，这不能跑出长线，靠的是把热血拍得不尴尬不悬浮。足球加功夫的混搭看似无厘头，却意外打通了合家欢的任督二脉。当体育精神遇上喜剧节奏，合家欢的公式就被改写了，动作戏和笑点竟能如此自然地互相成就。同档期的年会不能停。二，上映13天，累计1.48亿，职场讽刺的续作依然有人买账，前作积累的口碑红利还在，观众愿意为熟悉的笑点和共鸣买单。现实题材能拍出续集，本身说明这类贴近打工人的内容有稳定受众，关键在于别让粉丝变成重复自己。续集最怕消费情怀，扎实的梗才是续命良药，把职场痛点拍出新角度才有回头客。续集的生命力说到底还是新意，炒冷饭迟早会被市场刻意罚款。再往前看定档信息，电影《平安的女儿》发布终极预告，将于8月19日全国公映。从预告释放的气质看，这是一部偏厚重的现实向作品，主打情感共振。暑期档尾声定档，显然想接住学生党和家庭观众暑期尾声的观影热情，类型差异化让他避开了大片正面对撞，错分上映反而可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长尾，好内容在安静档期更容易靠口碑被看见，燃烧吧。爸爸定档9月5日，文琪、倪虹洁演绎一对抽象母女，笑闹中藏着代际关系的真问题，主打反差人设的喜剧路线，很对当下年轻观众的胃口。九月开学季定档，也显示出片方对口碑长线发酵的信心，不抢暑期最挤的档期，反而更从容。轻喜剧若能戳中代际痛点，后劲往往不输爽片，家庭观影的口碑传播才是最稳的宣发。九月档期不算拥挤，给了好内容慢慢发酵的空间，口碑起来了就不怕晚。新片方面，陈可辛、周迅三度携手的作品《明天》会更好入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国际站台先声夺人。周迅的表演向来是品质保证，陈可辛的现实主义视角也颇有分量。入围国际 A 类电影节，等于提前给影片贴上了值得期待的标签，也为后续国内上映攒足了话题。海外认可常常是国内口碑的第一块敲门砖，艺术含量先被国际看见。电视剧这边，《九门》正在热播，民国悬疑的质感加上群像叙事，把观众的追剧热情稳稳接住。从选角到氛围营造都透着巧思，让 IP 改编跳出了套路化的窠臼。在短剧冲击长剧的当下，靠扎实叙事留住人，依旧是剧集最硬的护城河。长剧的生命力终究来自让人愿意追下去的悬念，注水只会劝退越来越挑剔的观众。长剧要想留住人，靠的是每一集都舍得下功夫，而不是用集数堆出存在感。同档期的百花杀也保持高关注度，古装权谋的爽感和服化道的考究是他留住观众的底气。权谋线铺的不算草率，演员的对手戏也撑得起场面。古装赛道竞争激烈，能在同剧作品中稳住热度，说明内容节奏和视觉审美都踩在了观众的审美点上。古装剧回归质感本身就是市场成熟的信号，观众早就不吃粗制滥造那一套了。古装剧若只靠滤镜和流量，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真正留下来的还是人物和故事。悬疑线同样不缺好戏，悬案正在热播，靠层层反转的案情设计吊住胃口。这类作品最怕逻辑崩坏，目前看节奏把控尚可，线索铺陈还算克制。暑期档剧集扎堆，能靠口碑杀出重围的终究还是剧本和表演双在线那一批，投机取巧很容易被观众弃剧。悬疑剧的尊严建立在每一个伏笔都能收回来，烂尾是这类剧最致命的硬伤。悬念铺得再满，收不回来就是失信于观众，悬疑赛道的口碑最经不起一次翻车。聊到演员，易烊千玺凭《小小的我》中脑瘫患者刘春和一角拿下第38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参与拍摄的医护人员直言其表演高度还原真实患者状态，起初都没认出是他。从偶像到实力派的转身，他用角色而不是热搜说话，这份定力在流量时代格外难得。奖杯之外，角色本身的说服力才是最硬的认可，观众最终只认作品不认人设。流量会过期，角色却能被记住很多年，这才是演员最想要的那份长久认可。老戏骨梁家辉在人民日报撰文，以铺展电影这张文化地图为题
回顾四十余年160多部影片的拍摄感悟，分享电影沉在地域文化、搭建中外交流桥梁的价值。一位演员把职业写成文化观察，这份自觉本身就值得尊重，也让人看到演员这个身份的厚度。演戏半生沉淀出的早已不止演技，那是对这门手艺发自内心的敬畏与热爱。临了说个令人动容的消息，李雪健以演员为职业已49年，今年也是他抗癌的第26年。化疗影响了听力，如今他双耳几乎完全听不见，日常靠语音转写交流，却依然在角色里倾注全部生命。戏如人生，他用一辈子诠释了什么叫演员二字的重量，也让我们重新读懂坚守的意义。真正的艺术家从不被命运说服停步，角色里的每一秒都是他与世界的对话。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后背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两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金报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咯。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甘，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2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金报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两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咯。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2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就好，来自何润东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此时此刻外面的天气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省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商丘东部、平顶山洛河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东部、中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十五号全省多云，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16号全省多云见晴天。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天有小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阵雨转多云，15号多云到晴天，16号晴天见多云。
1: 自所不在，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留在过去。
0: 在下午的时间呢，丹丹陪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听歌。现在听到的歌是来自沙宝亮带来的《往事随风》。如果你想听什么歌的话，也欢迎大家来点播微信私家车999。当然，我们相对应的关键词也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大牌，比如说阿玛尼的腕表，你只需要回复手表；再比如说我们的莫桑钻，你只需要回复钻石，200-300块钱，你就可以给自己，应该说是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之外呢，在下一周七夕来临之际呢，提前也为另外一半选择好你想送出的一份心意，对不对？莫桑钻回复钻石，阿玛尼的腕表回复手表，官网3190的一款经典的满天星圆表，今天只要699，包括非常小众的镶钻的小方表，你也不用担心会撞款，这款官网3400，今天直播间只要799，回复手表。还有我们卖的非常好的黑白绷带的面霜，各50毫升都是正装，这两瓶在官网是要卖746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给到大家只有100套，只要999块，非常的给力。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就是大牌，回复关键词大牌就可以了。肯定会有人说，但那你们卖这么便宜，假的吧？懂我们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而且不影响二次销售，还支持7天无流退换呢，关键还顺丰包邮给你到家。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一批包装微瑕，所以清仓给大家，清仓的也不多，只有100套，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就可以全部带回家。你要知道啊，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儿，回复大牌，回复大牌。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一段广告之后有请你来听梁咏琪的歌。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4: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或许这本书早已超越了文学经典的范畴，它甚至被人称为是一座照亮人类精神世界的灯塔。那这部魔幻现实主义的巨作，以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兴衰沉浮为主线，把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现实生活交融，构建出一个既荒诞又真实的马孔多小镇。从家族的崛起和落寞，到人性的坚守与迷失，马尔克斯用瑰丽的文字道尽了孤独这一人类永恒的主题。初读或许你会被复杂的人物关系劝退，但是沉下心来，你便会沉浸其中，在魔幻的叙事当中看见历史的厚重、人性的复杂和生命的坚韧。它不仅是一部文学杰作，更是一次关于孤独与存在的深度思考，也可以说它是一部值得反复去品读的作品。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百年孤独》，让我们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2: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理想的新居，每周四下午的4点到5点，私家车999，等待着你一起回家聊聊家装心事。我是你的新居主理人浩翔。那么最近的这两天呢，也是受咱们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哈，连日的这个暴雨，好像感觉这个到处在家里面都是湿大大湿漉漉的啊，身上呢潮气也很多啊，感觉空气里都是水的这种味道哈。那很多朋友就说了，也在后台给我们去留言说，能不能给我们出一期有关于在下雨天，特别是现在的暴雨天里面，有的时候啊，家里面会反潮发霉等等这样的一些低成本的小妙招，快速的让咱们全屋的干爽啊，同时能够去霉味啊。其实我觉得我反正本人特别喜欢干爽的这种天气的哈，因为老是那种比如像有些这个地面反潮，包括墙壁甚至会有些这样的这个渗水啊，那是非常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可能呢你也像我一样，只是觉得难受不舒服，但是却不知道看似它只是潮湿，其实家里湿气过重是容易滋生霉菌和螨虫的啊。不仅咱们的这个家居衣物容易发霉，长期居住呢，这个人呢也容易困倦乏力，身体沉重啊，或者是睡不踏实。不用买什么昂贵的这个除湿机啊，分享几个我们这个前辈们亲传的简单好用的居家除湿小妙招给到您。今天的理想的新居，一起来聊聊暴雨天的那些特别管用的小妙招。这个有人有习惯啊，说这个开窗透气是不是就可以呢？如果是像这两天的这个台风天气，外面的湿度是爆表的，你开窗等于把湿气跟煤气全部灌进了家里，早晚一定要紧闭的门窗，阻断潮气的进入才是防潮最关键的一步。咱们可以等到什么时候去开窗呢？等到中午阳光，特别是这个12点1点的时候呢，特别充足的时候，风干爽的时候，我们短时间的开窗对通啊，这样的让空气流通一下，排走室内积攒的这种湿气，这也是最直接最省钱的一个防潮方法。第二个呢，跟大家说说啊，这个可能有所不知，盐水啊，你应该知道哈，用盐水拖地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地面能够快速的干透，而且不反潮，特别的有用啊。因为这个阴雨天呢，冷水拖地是越拖越湿，你会发现很难干啊。那么在这儿呢，建议大家用温盐水拖地，老一辈传下来的土方法，有的时候还真的挺好用的，它能够加速水分的这个蒸发，而且盐呢还能够抑制霉菌的滋生，你看看一举两得，对不对？拖完地呢干得特别快，地面呢而且非常的清爽，它不粘脚啊。第三个方法送给你，就是家里如果是能有一些小小的小家电啊，咱们能够快速的去降湿，家里比较闷热潮湿霉味重的话呢，打开空调的一个除湿模式，每天呢抽湿差不多1-2个小时啊，其实就够了。屋里呢闷热黏腻的这个感觉会立马的消失，那没有空调的咱们开风扇，加速空气的流通，也是能够有效的去减少凝水的发霉。还要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呢，像咱们的衣柜、鞋柜，包括抽屉和床头等等这样的角落，是这个藏霉味最重的地方啊，最重的地方。看不见的潮气是最容易发霉滋生细菌的。放几包这个除湿袋、干燥剂，低成本的防潮，衣服干爽无异味，而且呢，换季被褥呢一定要密封收纳，不吸潮不结块。老话常说嘛，这个人居干爽屋，少生一身湿啊。凡是注重养生的朋友啊，不只是食补，你住的干爽通透才是最踏实的养生。所以像现在台风下雨的天气呢，赶紧把家里湿气清干净吧，住的舒服，咱们的身体呢 也轻松啊。待会儿呢，广告中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在雨季的时候，我们的家具该怎么去防护，也是有很多小妙招在的。我们待会儿见。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

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2: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理想的新居，每周四下午的4点到5点，在私家车999陪你了解更多家装的心事。我是你的新居助理人浩翔啊。那么在最近的下雨的天气呢，我们的这个家具该怎么维护怎么保养，其实是一个还是挺复杂的一件事儿的。但是我们的节目呢，本着给大家去服务的原则啊，也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和难题，只要您提出的，我们就会想方设法的帮您去解决。雨季其实是咱们家具非常容易受潮的一个季节，因为长时间的这个降雨呢，首先空气是很潮湿的，它进入屋内后呢，又没有足够的热量使它蒸发，那么在通风条件又不好，不利于水汽的散出的这种情况下，水汽就会依附在哪儿呢？依附在咱们室内的物品上，被吸附在各个房间里面，导致屋内潮湿，我们的家具也会受潮啊。这个家具受潮呢，我本人也是经历过啊。就有一次是去旅行前，也确实没有注意，因为就是把鞋子给刷完之后呢，就放在了我们那个鞋柜里面。结果回来之后，我的天哪，整个鞋柜的面呢全部都是绿油油的啊。我们的这个家具在受潮其实非常令人头疼，因为家具受潮会使我们的家具首先美观，包括我们的使用的这个寿命上会有缩短，所以说给家具防潮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那么到底在雨天有哪些小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的家具保证干燥呢？首先我觉得咱们分几个类吧。第一个就是实木和这个板材类的这个家具，不少这个实木和板材家具呢，在出厂前呢经过了严格的这种干燥的处理程序，即便如此呢，仍然需要经常进行这个防潮处理。那么雨季的这个实木家具常常会出现比如说起翘边啊，鼓包呀，包括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小飞虫的这种现象啊。那么该怎么办呢？像我们的实木还有板材的家具呢，首先你要保证啊，保持这个家具表面的这个清洁度，然后呢用保护蜡或者是专门的清洁剂均匀的涂在家具的表面，轻轻的擦拭就可以了。在保持清洁度光泽度的同时呢，还可以防潮。那么在容易吸水的家具腿的下面呢，加装防水垫，靠近外墙和卫生间的这个墙面呢，要留好通风的这个距离啊。平常呢在内部抽屉或者是柜子的角落里面也放些这样的干燥剂，也可以起到防潮防霉的这个作用啊，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很多朋友喜欢的这个布艺的这种沙发，因为其实布艺沙发在坐的时候它可能透气性可能会更好一些啊，这个湿润的空气呢在上面它容易将这个灰呢粘在一起，所以说最好是咱们能够定期打理，避免这个灰尘长期的覆盖，这是第一点。那么一旦出现了这种潮湿或者很难去清理干净的情况，同时呢它也会导致我们的面料变色褪色，那么受潮

严重的还会出现有霉斑，一旦生成很难清理啊。那么面料受潮之后呢，还会失去各种的弹性，变得皱巴巴的啊，就干干巴巴的、麻麻赖赖的啊，不够立体，不够饱满，缩短它的这个使用寿命。布艺沙发，我们的方法也推荐给您，它呢要用专门的这种吸尘器，那种小一点的吸尘器呢，将这个表面呢给吸干净啊。最好呢使用这个吸水性比较好的这个沙发巾，并且呢经常进行清洗，发现受潮就用吹风机或者是这个风干机吧啊，去给它弄干就可以了。但是呢要注意呢与面料的距离，以免烫坏面料影响美观和它的这个使用寿命啊，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三类，皮质类的家具。 OK，皮质类家具的这个皮革呢，灰烧之后呢，它会怎么样呢？会遇冷变硬。大家会发现，特别是在这个潮湿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做的时候，你总能感觉到那种嘎吱嘎吱的这个声音。那么在一些比较不通风的表面呢，还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霉点，甚至受潮之后呢，它容易导致或者是有色皮面的这个褪色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那么在面对皮质家具的时候呢，我们推荐给您的是，比如说像在每次除尘之后呢，最好在它的这个表面上抹上保养专用的像雕油啊，还有绵羊油啊、皮革油啊等等的，同时呢还可以用这种软干布呢去擦去这个表面的湿气。如果是有霉点的情况下，那么你要用除霉剂清除之后呢，再涂上皮革的这个保养油。那么对于真皮沙发，你可以考虑适当的放一些干燥剂来保持干燥。如果是已经发生霉变 ，OK， 那小范围的可以用这个沙发还原修复膏啊，进行这样的涂抹的处理，补上之后呢，再涂上一层防霉抗菌的这种膏体，防止霉菌再长出。那如果是大范围霉变了，咱们就交给专业的家具公司去翻新一下，好吧，或者是再换一个呗啊。那么在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为您来说说像我们的这个金属类的家具，比如说像扶手呀，包括我们的支脚呀，容易发生锈蚀的情况下，哎，该怎么去处理，特别是在现在的梅雨天气啊。如果说你有任何的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来给我们回复相关的问题。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的为您聊聊有关于家装的那些事儿。我是浩翔，待会儿见。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

0: 是赚的。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一百，买两件减两百，只有一百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两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3: 对对，说的对。
4: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5: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私家车999理想的新居，每周四下午的4点到5点陪你讲讲家装的心事，我是你的新居助理郝翔。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来聊聊什么呢？台风天气，我们的雨天啊，究竟该怎么样防护我们的家具？在雨季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我们家里面的东西呢，会怎么样？会发霉，会有一些潮气在啊，甚至呢产生了霉变啊，细菌怎么办呢？刚刚我们说到金属类的这个家具，比如说像家里有一些金属的扶手，包括支脚的地方呢，容易发生锈蚀的情况，尤其是铁质家具呢，它更容易发生这种表面褪色或者出现这种斑点啊。那么金属的家具其实我们要经常呢去用一些油布或者是柔和的这种清洁剂来进行这样的擦洗，尽量呢不在潮湿的环境中去使用，并且呢注意防水防潮啊。那么雨季最好的是用干燥的抹布进行清洁，如果是出现锈蚀呢，那么可以用洗碗布或者是牙刷蘸这个防锈剂来去刷除，那么之后呢再用干布来擦亮。如果是铁艺的家具发现有锈斑的话呢，应该去及时的去补补漆。那么当发现表面有结露的时候呢，应该用干布去擦拭，防止它的锈蚀啊。所以说喜欢这个金属光泽的朋友们呢，想保持它的光泽啊，一定要自己没事的勤快点啊。最后一类呢，是我们的这个藤类家具啊。上点年龄朋友们啊，应该知道藤类的家具它本身能够吸纳一定的水分啊。这个说白就是你可以盘它，但是呢如果是啊吸附了过量的水分，则会变得柔软，而且结构会松散，并且它的平面会下垂。那你说我怎么没看到它下垂呢？那就是你感受不到啊。所以说在藤类家具的，特别是啊那个藤条的缝隙间呢，你可以回去就观察一下，特别容易发霉或者滋生那个细菌，要经常的清洗。

通风工作，咱们刚刚说了，在中午的这个大概12点到1点吧，啊，这个期间呢，一定要做好通风。但是呢，清洗后呢，不要在烈日下去暴晒，防止它的变形或者是断裂啊。那么刚刚呢，为大家去介绍了很多有关于咱们雨季天气呢，对家具的保养的小知识跟小技巧。那么各位朋友呢，也注意家中的这个潮湿度啊，在雨天的时候呢，咱们尽量的早晚不要去打开家中的门窗啊，使用空调的这个除湿的功能，或者是抽湿机来进行这样的抽湿。在我们的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多多的去进行通风就好了啊。那么如果是还有任何的问题呢，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来给我们反馈来提问，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同时回复这个家居啊，也可以加入咱们的理想的新居群啊。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平时的保养的过程当中呢，刚刚对了，刚有朋友还真提问了，说这个板式家具怎么办 ？OK， 其实你看，所谓的板式家具就是我们的这个衣柜、鞋柜，对吧？还有橱柜等等，大多数的这种板式家具，你比如说像由这个板材加胶水压制而成的，它雨季其实湿气它就容易会过重啊，容易导致比如说板材的膨胀啊、封边的这种脱落呀，包括柜体的发霉啊，这个板材的变形啊等等，严重的可能还会导致你的这个柜门关合不严啊。那么重点去检查什么？各位啊，跟各位提供一下，就是检查你的封边的缝隙。你比如说在雨季它的湿气最容易从这个封面的缝隙去渗入板材的内部，所以说在平时的时候呢，我们没事多去观察一下你的衣柜呀、橱柜的边角，如果是发现封边的翘起了 OK 有脱胶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去及时的修复密封，杜绝潮气的入侵，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如果说柜体的内部你可以去多多的保持空旷通风，不要将你的衣物杂物一股脑的塞满这个柜子，你预留点这个通风的空间，每天的定时的打开柜门去透气，那么驱散柜内的潮湿的空气，也能够避免我们的这个闷潮发霉啊。第三个就是尽量的我们巧用除湿的好物，你比如说在这个角落里面放一些除湿盒啦、干燥剂啦，甚至是有些男同胞非常喜欢的活性炭啊，这个吸附柜内的湿气和异味，低成本的去杜绝霉菌的滋生，保持柜体的干燥。第四个就是及时的清理冷凝水，因为雨季柜体内部呢容易凝结小水珠，那么发现后呢立刻用干抹布擦干，不要任由水珠的堆积浸泡咱们的板材啊。第三个就是布艺家具，刚刚我们也说过了，刚刚因为还有朋友在问哈、这个布艺家具各位要去除霉味啊，首先我们要保持它的孔面干爽，特别是面料当中有一些发霉的、长黑点的啊，先用这个定期除垢的这个吸尘器啊，清理布艺表面缝隙的这个灰尘。那么灰尘混合湿气，它其实是霉菌的一个温床，提前清理就直接从根源上啊，咱们就减少发霉的这个概率了啊。说白了就这么点事儿啊。那么还有就是咱们可以去搭配一下，防滑透气的这个垫儿。沙发呢可以去铺一些透气的防滑坐垫了、靠垫了，减少人体咱们直接接触面料啊，杜绝这个潮气的吸附，同时呢方便我们日常的清洁和打理啊。总的来说呢，就是让我们在日常养护的过程当中呢，多多注意通风，多多注意这个保持干燥，因为其实雨季潮湿它是不可逆的啊，但是养护是可以去预防的，掌握我们刚刚以上说的这些简单的防潮的小技巧，既能够留住家具干净整洁的质感，又能够让家具持久耐用，焕然一新，守护全屋的舒适家具的环境。如果你有什么好想了解的这个家居的资讯啊，以及这个家居的问题，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来扫码加入我们。我是郝翔，我们下周四见，拜拜，祝各位生活愉快。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剧组为电影折磨你。
2: 爱情神话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徐峥、马伊琍、吴越、倪虹洁、周野芒主演的爱情电影，讲述的是以一帮上海老友为中心，笑中带泪的爱情故事。导演是太原人，却讲了一个上海的故事，这是因为他在上海有6年的租房生活，在他眼里这里面有太多可以讲的故事。
3: 这是烧菜，这是当鼓，这是下士，这是做老师，我拆开来看是没啥意思呀。那摆了一道就立体了，每一个面代表不同的我。
2: 这是一部完全用上海方言演绎的电影，导演觉得方言更有助于他们表演，同时也更加符合故事的角色设定。这是一个讲述70后爱情故事的电影，导演认为讲述他们的故事更能够让角色的感情集中在情感本身，而不因为外部元素所影响。
4: 让我留下来吗？根本我就留下来吧。其实今朝夜里向我不是
5: 刚好来吃私房菜的，结果变成吃大锅饭了。
4: 是呀，吃饭嘛要先来后到，对吧？要把这队落早头啊。
5: 根本有人出来了。
6: 这上饭还有夜猫抢哦。
4: 侬讲啥人是
3: 上饭啊？
2: 我们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电影，同样也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小品。当然这里指的小品并非是舞台式的喜剧小品，而应该是说电影本身具备一种轻盈灵动信手拈来随心而至的轻盈状态，而也正是这种自然的状态却越发显得难能可贵。电影中角色的爱恨情仇同样也是轻盈的，没有太沉重太复杂太悲伤的情绪，可以说整部电影没有任何激烈的戏剧冲突，一切都是云淡风轻并且细水长流。每一个角色的故事线没有撕心裂肺，但是也各得其乐。
4: 因为你一个辈子没为自己活过还是不完整了，
5: 因为女人一个辈子没浪迹过天涯还是不完整。
4: 对呀，来胖子
7: 两么走了，有了要上饭了。
3: 一个女人一个辈子没上过饭是不完整。
2: 我们可以这样说，这部电影好像全盘颠覆了爱情电影的套路。当然更难能可贵的是整部电影以女性的心理为中心，在散发着强烈的女性主义气息的同时，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女性角色的偏见。当然这部作品也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男性的偏见。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男性角色难能可贵地做到了不油腻。这部电影叫做爱情神话，爱情是什么，电影也给出了答案。心中的期望和现实不一定是一致的，爱情当然也是这样。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过来人，每一个人都特别明白这个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需要爱情，并且也渴望爱情。年少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但人生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也复杂得多。成年之后，各种不同的经历让成年人也多多少少收敛了许多。但是面对爱情，你仍然会渴望，仍然抱有幻想。即便现实当中可能走得步履蹒跚，即便对于过去的感情可能会不堪回首，当你平静地去审视，会发现这些生活的片段往往会让成年人的爱情特别有味道，也特别真实。就像上海有很多外观非常精美的老洋房，你会想象在这里面生活的人会多么惬意，但当你真正走进去的时候，会发现楼梯很狭窄，格局很局促，这可能也是爱情和生活真实的样子吧。电影的故事好像没有明确的开始，也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也没有给你明确的结局，就好像是把一个生活的片段剪辑下来放在大屏幕上，但是你能看到里面有你，有我，也有他，有很多你身边的认识的人的缩影。在生活的节奏当中，演员们逐个登场，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化，他们做着自己该做的事，说着自己该说的话。

0: 没有什么必须，而只是生活本应如此。
1: 伊讲伊不欢喜地面生活，伊不欢喜马山路，伊欢喜飞离那个爱情神话。伊就拿我带到一家小旅馆里向，不过阿拉没看爱情神话。
2: 他把他的第一次给了他，他给了他整个罗马。
0: 当电影结束，你再回想电影开场时的那一段台词，就会觉得颇有意味。人生就好像是排着长长的队，只为了领那一小块糖，可是队伍却太长。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拿着一副好牌，即便是烂牌也要努力打下去，不停地争取，虽然未必有好的结果，可是我们也应该好好去享受它。另外说一句，电影当中的歌曲非常好听，所以在看电影的同时，你也应该去好好享受它。

0: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TVB。
1: 您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此刻开门了，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当然，朋友们在行驶路上的时候，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
1: 是
2: 方便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
1: 哎，有路况信息您发给我们。
2: 对 ，BOA 在我们今天的一开场啊，就来到了视频直播间，说：“哎，这俩人看起来精神状态还不错的样子。”
1: 谢谢您，
2: 谢谢。
1: 主要是确实是今天。我感觉到这种力量，就是来自就是这整个这个工作环境带给我们的一种特别蓬勃向上的一种团结一致的这种力量。
2: 老杨，这会儿是谁在听节目？
1: 没有啊，我真的是这样子的。
2: 感受到了
1: 这种凝聚力向心力啊。
2: 是对，我也感受到了，也同样感受到了一点疲倦。
1: 来，你给我重复一下。来，要互相站台是吧？
2: 我说实话，真的是这个在之前呢，从未觉得工作是一件让我疲惫的事情。
1: 对，
2: 之前总觉得有干不完的这个力气，使不完的劲儿。
1: 对，当然了。
2: 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但这一周这个替了早晚班之后呢，这个、
1: 确实发现自己的这个能力能量还是很足的。
2: 就扛不住。
1: 加加油。
2: 有点担心明天早上是否能准时起床到岗，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是需要让自己稍微放松解脱跳脱出来一下的。
1: 对呀、啊。
2: 但是你说我们人人都能像藤校一样说休年假就休年假吗？
1: 不能
2: 呀，因为首先第一我们还是热爱工作的，不愿意离开这一方小小的舞台。
1: 关二法门说，老杨你们是在跟谁说话呢？跟大家呀。说的是心里话，你以为说梦话吗？现在
2: 我这会儿以为我正在开会，吓我一跳。
1: 把鱼放下是吧？这会儿
2: 一说吓我一激灵。确实是时不时的得跳脱一下，但我们也不能就是时不时的都去旅行。
1: 哎，那当然，
2: 第一是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工龄，
1: 对，
2: 没法请那么多天的年假。其次呢，有的时候确实这个经济成本也高，也不太允许。
1: 哎，
2: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个非常简单的话题，
1: 说一个，
2: 来说说能让你快速恢复的一些低成本的爱好。
1: 哎，特别好。
2: 恢复你的这个状态，恢复你的体力，恢复你这个顽强的生命力。
1: 是的，
2: 需要一些低成本的爱好。有什么简单的，你时不时的就能恢复起来的？
1: 对对对。
2: 今天晚上我就能试验一下的，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你看以心发来信息了，说这个老杨下午好 ，baby 下午好。
2: 好。
1: 你看人家客气的。
2: 哎。
1: 就是要多点这样的朋友，你说我们内心当中多有劲儿。
2: 你就多一些关心，多一些关爱，
1: 少一些挖坑，是吧？我们这几个朋友 ，BOA 干啥？跟谁俩呢？是吧？
2: BOA 就说，说就刚才老杨。

0: 一段，他说我要 diss 一下，
1: 各位干啥？
0: 他说你看啊，这周文姐请假了，
1: 对，
0: 麦姐请假了，
1: 那是公休吗？
0: 万老师请假了，
1: 那这不挺好的吗？
0: 你在大家都请假的时候，老杨忽然就有了团队的凝聚力。
1: 我就问一下，多开心吧，就不用开会下午的，
0: 挺好的。
1: 当然了，就是你看大家，你看整个的这个流畅度啊。配合的工作的流畅度丝滑感其实还是很强的，
0: 那是很强的，
1: 是不是？
0: 就我也能感觉到，就是有没有万老师监督，有没有麦姐主持，我们依然这工作就是按部就班。
1: 哎，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万老师之前曾经教育我们的是一样的，少了谁照样干。
0: 哪怕你是万老师呢？
1: 哪怕就是老杨的像咱俩好好是好好的行吗？
0: 好好上节目啊！当然，今天这个节目
1: 得给自己制造点压力
0: 啊。节目当中是想跟大家来聊聊如何让自己有一个快速的低成本的爱好，让自己快速的恢复状态。因为最近其实我有看到一个视频，说实话，我是有一点小小被触动到的。
1: 说说吧，
0: 这个视频的主角不是任何人，而是一只小狗。
1: 那就是小动物给人那种。温馨的，
0: 对，
1: 就是暖心的感觉。
0: 那就是那个一个朋友拍到的嘛，在这个商场里面，然后有一只小狗就在人来人往的商场里，然后他自己独自用一个小鼻尖在那顶那个气球，
1: 玩气球呢，
0: 一蹦一跳，一蹦一跳，整个非常沉浸。然后这画面就走红了，然后小狗呢就是只关注于自己的小气球，点着小脚尖，然后仰着头，也不扑也不咬，全程是沉浸在这样子气球的一个起落当中，
1: 就是很享受人家玩球的过程。
0: 对啊，包括周围你能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商场的购物的这个朋友嘛，然后很嘈杂，但是跟他完全没有关系。
1: 对，
0: 包括有一些往来的行人就开始停下说拍拍照吧，哎，挺好玩的。小狗也不看你们一眼，
1: 找到了自己的快乐。
0: 对，也不注重说我左脸好看，右脸好看，比个耶都没有。小狗很松弛，一直在那儿开心地顶着自己眼中的唯一的一颗小球，整个画面非常的治愈又非常的温馨。
1: 那句话叫什么？叫只要你认真的专注的在一件事情当中，视其他于无物。
0: 是的，当时这个视频一火之后，就有很多网友就感慨，就说其实你看小狗的快乐很简单，就一个小气球，
1: 对啊，
0: 完了之后自己在那玩一下午，就这种不附加条件的沉浸式的开心，就反倒是衬出我们这种成年人可能在生活的压力下
1: 太复杂了那些。
0: 对，有的时候你其实幸福很简单，但是我们不断的在抬高幸福的门槛，
1: 对，
0: 总觉得我要怎么怎么样才能开心才能快乐，
1: 要有条件。
0: 你小时候玩个气球多快乐呀，哎，那种纯粹的快乐已经很难找到了。
1: 你看我们就是这样啊，其实我们就像那个顶气球的小狗是一样的，其实就是没有工资都不重要，就只要每天能够上节目跟大家来聊天唠嗑，就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你说呢 baby？
0: 我还是得发工资。
1: 给个气球不就完了。潘伯伯说刚才打招呼那位朋友一看都不是自己人。跟咱们太客气了，
0: 客气了，没事啊，朋友们，不管是这个平时客气的还是调侃我们的，只要你那个准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很开心。
1: 对，
0: 当然如果说这个朋友没有来到的话，或者迟到的话，罚款一交啊。
1: 对对对，
0: 节目有节目的规矩，
1: 二维码在我这儿，人入的是 baby 的兜，是吧？以心说，你看听 baby 刚才那么描述啊，脑海当中马上有画面了。我觉得脑海当中那个画面是 baby 在顶气球，
0: 不是
1: 单身的不算啊。
0: 首先第一点，
1: 是个小狗在顶气球。
0: 第一我不叫喂，第一首先顶气球的小狗是个柯基。
1: 第一首
0: 先它腿就比我低，比我短。
1: 咱虽然说腿长但粗啊。对。
0: 看起来也不长。
1: 也不老长的是吧，
0: 也是那个感觉的，就是顶顶顶。
1: 这叫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知道吗？
0: 所以这个今天的这个朋友们也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其实生活里有非常多这种简单纯粹，也可能它真的是低成本的，它不需要你花费很多的金钱精力时间进去的一些爱好，
1: 多好啊。
0: 欢迎朋友们分享一下让你能恢复能量的一些低成本的爱好。
1: 是的，
0: 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1: 你看有的时候对于一些这个女孩子来讲啊，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有一些比方说在家敷个面膜，对吧，然后在这做一套护肤，其实我觉得就是让自己特别开心的事情，
0: 那是必须的，
1: 对吧，能够恢复自己的整个的状态和生命力嘛，对吧。如果说您家里边用的是牡丹花田系列的产品，我跟你说那你真招着了，这会儿私家车999您直接回复牡丹两个字到平台来，你将会得到的是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的链接。跟大家画个重点啊，第一它补水不是只做表面功能。

0: 第二成分搭配是实打实的，第三眼周也帮你照顾到，整个这套的套装当中都帮你配齐了，从洁面到精华水再到精华乳，从面霜再到眼霜，五步复苏护肤，每一步都非常的讲究，
1: 这不赖我啊，
0: 原价499，跟你挨你太近吃味了，原价499，今天七夕预热秒杀价299，再加赠两盒古法面膜，299到手一个套盒，再加上两盒古法面膜，再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回复牡丹先点开链接直接下单，
1: 欢迎朋友们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啦。咱俩也刚才我们这个低成本的爱好一说出来之后，博二就说
0: 什么
1: 第一时间反应，他说最好的恢复啊，就是得喝二两，然后再睡个大觉，立马就恢复过来了。
0: 这还是累得轻。
1: 是的，就朋友这个方法对我来说也是基本上每周结束的时候，工作日结束的时候一个恢复的手段。但是如果还没到周五，朋友已经累得不行了，咋恢复了？没法睡个大觉的时候咋恢复呢？
0: 睡觉也是一个好方法呀，你看你知道今天我们打开这个叫什么，就咱就说微博平台吧，就这一个互动平台，这里边有一个近期的全网的热议话题，叫一定要把吃饭和睡觉当成大事儿。
1: 是的，
0: 哎，而且呢这个说什么呢，说这个很多人亲身这个经历印证了这句朴素的话语背后的健康真相。有人说了，健康是承载一切的根基嘛，身体其实就是容器，身体的底气跟情绪的稳定根源在于规律的饮食和充足的睡眠。
1: 所以说在家要保持一个正常的个作息状态。
0: 对，
1: 要么说上班好
0: 了，就是天天熬夜的小公主没找到这一条是吧？最近一段时间正在往上这个顶呢，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
1: 建议大家平时这个生活当中也把自己的这个睡觉、吃饭都重视起来。
0: 是的，
1: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健康是第一位的。
0: 所以我们先扔了一个小砖头啊，抛砖引各位的玉啊。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有哪些低成本的让你能够快速恢复生命力的一些做法。
1: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B。 很多人想练出挺拔的肩线，又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来练器械，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只要两瓶矿泉水就能够轻松的来开启我们的练肩计划，零基础也能无压力跟上。首先第一个动作，坐姿推举，帮你练出肩宽，提升我们肩部的立体感。这个时候你需要坐在稳固的椅子前端，我们的腰背挺直，别含胸，双手跟我一瓶矿泉水举到耳朵的两侧，手肘自然下垂，慢慢向上推，推到手臂微曲就好，别锁死关节，全程感受肩部的发力，再缓缓下放，每次做12到15次。重点提醒哦，身体别晃动去借力，推起时我们呼气，下放时吸气，跟着节奏来会更舒服一些。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侧平举，这就是练直角肩的一个关键。站立时双脚和肩膀同宽，双手握水平，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手肘先微曲固定好角度，慢慢向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0: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哎，大家下午好。
0: 森森在说老杨，老杨
1: 在呢，在呢。
0: 欢迎您，欢呼着就进来了。
1: 你看看，
0: 包括我们今天在聊说你有什么这个低成本的爱好，
1: 对，
0: 可以帮你恢复你的这个状态。BOA 就在说，他在今年的时候，每次我不高兴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一位女士，
1: 李小冉女士。
0: 对，
1: 嗯，
0: 最近上的一些综艺，一些唱跳舞台的表现，
1: 我倒看了她一些，这个叫什么来着？
0: 嗯，
1: 这个叫叫反正也是一些综艺，就不提名字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李小冉这个姐姐呀、啊。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神经非常大条，
0: 哎
1: 哎，我觉得很多事情就完全不内耗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可以向他学习的地方。
0: 是、啊
1: 嗯，
0: 包括他的成名曲那个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就我个人也很喜欢。
1: 刚才为您展现的是原唱的感觉。
0: 也是费了很大劲学会了，
1: 才学成这个样子，
0: 这样子的一个唱腔，我觉得挺好的，
1: 这很快乐呀。
0: 是，
1: 嗯，
0: 唱的也快乐，听的也快乐，
1: 对，
0: 多好。然后臭蛋盒再说，他说就说到唱歌、
1: 哎、
0: 听歌这个事情，
1: 是。
0: 那么听大脸猫唱歌的话，就是我最低成本的、最纯粹的开心和快乐了。
1: 那当然，您放心，我们也快乐。
0: 他说这个，首先呢，第一是不要钱啊。
1: 是啊，他要命啊，主要是。
0: 对，他有时候甚至唱的还要命、
1: 啊。那可不。
0: 他说我现在就点歌，点一首《单身情歌》，
1: 哦、
0: 提前送给大脸猫。
1: 祝他就习惯了。
0: 谁叫你？还有一首歌、
1: 啊、
0: 叫《一辈子的孤单》，你听过没？
1: 讲、哎、述大脸猫自己的故事是吧？
0: 还有一首、
1: 啊、
0: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1: 哎，你看看。
0: 这些歌曲我都特别擅长，
1: 这一年四季就都照顾到了，是吧？
0: 是，当然朋友们这个在节目当中也欢迎来互动话题、
1: 嗯、
0: 来说说你那些低成本的爱好。
1: 有朋友、啊、
0: 嗯，
1: 发来信息，我们先提前帮助一下 CN 这位朋友。
0: 嗯，
1: 他说这怎么看视频
0: 啊、
1: 嗯、您点进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号，
0: 嗯，
1: 进我们的头像，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头像上面正好有一圈，上面写着正在直播。哎，你点进来之后加一关注，哎，
0: 正好这里面有两个人正在这里面说话，
1: 正在嘚不嘚啊，就是私家车999的微信视频号，您就能看到了。
0: 是的，
1: 嗯，
0: 包括朋友们也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

0: 私家车999，我们每天早上的7点到9点和晚上的5点到7点同步是为大家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就算你这个不在郑州，不在这个开车的情况下，通过网络依然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1: 没错，所以就是随时随地我们都在。
0: 是的，然后长路漫漫说这个时间点卡的真好呀。卡哪儿了，朋友？
1: 就刚才卡哪儿了？卡地上了呗，菠萝盖卡秃噜皮了。是，我估计这位朋友刚才是想说，我们单元节目结束之后，立马就进入到节目了。
0: 哦，我们节目的切换一向很丝滑。
1: 这当然。
0: 我们晚间节目有老杨操机的时候，我个人是非常放心的，从来不会有那种卡顿情况。
1: 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
0: 老杨手速也快，有的时候。
1: 这倒是，开玩笑的。
0: 夸夸两下。不及我反应的时候就已经调好了，
1: 呼里哗啦的就完事儿了，是吧？
0: 就所以就喜欢这样子的旁边操机的搭档。
1: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爱已成往事，对吧？
0: 丝滑啊。然后潘娜在说，他说我觉得其实城市骑行也挺好的。
1: 哎，其实也挺好，很自然
0: 啊。对，他说你买一辆自行车，然后走遍郑州大街小巷。
1: 还用买自行车吗？现在多少共享单车？
0: 共享单车
1: 2块钱让你开心一下午。
0: 最近我也是一直想买一个那种可以折叠的，能放到后备箱里的那个自行车。
1: 准备当代驾呀，晚上。你要是开辟新事业，你跟我说一声
0: 吧。这个想法其实很久了啊，奈何晚上就一到酒吧街自己逛。没有办法，这个
1: 这叫骑自行车逛酒吧，该省省该花花。
0: 但是我是觉得像朋友说这个想法特别好啊，因为我一直是很想就是有一辆属于自己自行车，然后你没事可以放在后面。
1: 还要啥自行车？
0: 不是代驾啊，就是因为什么呢？共享，你看他都说了，共享单车不好骑，
1: 一定是觉得共享单车那个座儿都调太高，自己腿够不着地吧？
0: 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它那个轮子就是你得蹬好几下才能转，它不像有些车是你
1: 前轱辘不转后轱辘，
0: 你轻轻一蹬啊，嗖嗖嗖转好几圈，就是那种。
1: 那叫电动车，同学。
0: 一些
1: 知道没有，手一拧就走那种，是那种吗？
0: 就有一些自行车的好骑，
1: 很轻盈，明白了。
0: 对，然后就是骑一段路，像我骑共享单车的时候，就经常骑的就是觉得，哎，本来前一段时间的时候，风一吹过来，然后走在路上觉得很清新、很自然，但蹬着蹬着突然满头汗的时候，发现1公里都不到，这蹬着就有点费劲，
1: 没那么省力，
0: 哎。所以说我朋友那个做代驾的朋友们，谁有不错的折叠自行车啊？
1: 银座说男主播不错，
0: 买一辆。
1: 那我就背着你走吧，那说啥客气啥呀？我咱也带变速的。
0: 对，然后潘塔再说带变速的那种骑起来很轻松很快。
1: 贵呀。
0: 潘塔，你的能折叠不能？
1: 你想叫他一块干代驾是吧？这个酒吧接见了，好吧？
0: 多次强调这个问题啊！听老杨，你知道骑行的尽头是货拉拉，一般情况下骑着骑着就确实不想骑了，
1: 累了，然后就叫一货拉拉把车送回家。
0: 对，有朋友那车没法折叠的话，你得叫货拉拉。像我这能折叠，我随便打个滴滴。我是给自己考虑非常周到，这个后路都铺好了的那种人。
1: 要么说真是上了岁数，想啥都让人心酸，知道吗？
0: 就有生活当中处处都得让我操心。
1: 那你可，
0: 然后他还说这个折叠的有，1000到几万的都有。
1: 那还有好几万、十几万的呢。我说我知道，但是不是折叠的，就有那个叫什么蝴蝶，你知道吗？
0: 你这样吧，你一会儿那个给我发一个链接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1000那个就可以啊。
1: 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呢？就咱不是说是什么广告啊，反正就有一些就是运动品的专营店，人家就有，可能不是那种什么大牌的那种自行车，我觉得足够骑了，
0: 足够骑了。
1: 实话说，哥当年
0: 你慢点，我
1: 太凶了。哥当年也有过自行车，知不知道？有过自行车，我也花狂购2000-3000买过一台某知名品牌大牌自行车，骑了一个星期之后就放到那儿了，
0: 就是
1: 真
0: 的。为啥干不下去代驾了？
1: 也是不能折叠吧？潘总说就是什么安特那个，确实是就那玩意儿。
0: 是的，包括这个硬座也在我们平台上。
1: 感谢您关注啊。
0: 首先关注了我们，
1: 你看看。
0: 其次说男主播。口才不错，
1: 客气，
0: 反应能力真棒，
1: 哎呦，
0: 捧哏高手，幽默风趣，
1: 干这个的，
0: 逗哏也是高手，
1: 咱也海底捞干过。
0: 这段话一会儿截下来，放在那个主播的电脑上当屏保，明天叫腾霄瞧瞧，
1: 就跟麦姐的遥相呼应，
0: 明天叫腾霄瞧瞧。朋友们也可以来互动一下，来说说这个生活当中一些低成本的爱好，都欢迎你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很普通，这位朋友，人家说这个，我觉得也算一点啊。
0: 他说。

0: 说低成本的爱好，陪娃
1: 啊，
0: 下棋、
1: 哦，
0: 感觉他们童年太快了，我很珍惜，顺便虐他们几句，千万别让孩上三年级以上啊。
1: 主要是顺便那件事儿啊，
0: 跟不上了，
1: 到时候不一定能赢，到时候不一定能快乐了。
0: 每一个小朋友都应该有完整的童年，是吧？
1: 当然，这个在家里陪陪娃，我觉得挺好的，这是很难得，因为现在很多人工作很忙嘛，说我没有时间在家陪孩子，没有时间在家陪老婆，没有时间。
0: 抓紧时间，我插一句，抓紧时间陪娃，趁娃现在还在暑假。等到暑假结束之后，你辅导作业的时候，你说你愁不愁？
1: 你说你烦不烦？
0: 你说你那鬓角那些纹路从哪里来的？
1: 你说你那大胳膊肘不是
0: 大胳膊肘子，
1: 准备往哪抡？
0: 往哪放？对不对？
1: 就是我觉得其实多陪伴一下挺好的。
0: 对，
1: 但是如果实在没时间的话，七夕这天你也得腾出来，
0: 对自己好一点。
1: 对你高低你得是给家人准备一些礼物了。
0: 那可不，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珍珠的专场，
0: 特别好。
1: 之前就有朋友说买完之后一直在被闺蜜问链接，说确实买的比她之前在商场买的划算的多，
0: 对，
1: 而且样式也很好看。那今天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返场。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珍珠，你直接先挑选着款式，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款，
0: 今天还有珍珠吗？你确定吗？今天我看到的好像是更亮丽的莫桑钻的
1: 莫桑钻
0: 啊，回珍珠。现在各位直接回复珍珠两个字，看一下现在还有没有我们现在的特价珍珠了。
1: 是因为其实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饰品非常多，既有珍珠，然后还有
0: 又有
1: 莫桑钻。
0: 对，
1: 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一下。
0: 喜欢那种低调沉稳的，就是想要感受岁月给你的沉淀的，
1: 哎，
0: 选珍珠
1: 是
0: 啊，稍微略略年长一点点，我觉得会喜欢那个。但是莫桑钻是从小朋友，就是女孩子十七八，再到七八十。我觉得都应该也会挺喜欢的，
1: 关键戴上之后确实不灵不灵的，
0: 亮啊，
1: 你需要一件这样子的这个饰品在身上、
0: 是的。
1: 而且这个之前有朋友说佩奇一套发现价格很划算，没过千，
0: 小猪佩奇一套都没过千，
1: 然后闺蜜以为哎，你这是买了几万块钱的珍钻吗？
0: 都是论克拉来算的。
1: 朋友们在这儿就尽管买吧、因为我们的火彩非常绝，
0: 讲讲，没错。
1: 而且趁着这个七夕，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因为之前这个很多朋友订完之后，我们的工厂也很着急啊，
0: 是，
1: 如果我们是加急来补货，为了让大家在七夕都能收到自己心爱的礼物嘛，所以我们带来了七夕真爱里的第二场的一个莫桑钻的专场，依旧是品这个专柜品质的2.5折的价格，
0: 没错，
1: 而且依然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补贴，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
0: 是的，
1: 你加客服的微信之后还能再减5块钱，几百块钱你轻轻松松带出几万。万块钱那种即视感，
0: 真正的让这个钻呢、咱都不说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天然钻、人造钻呢，就是说让这个钻，成为装饰品啊，几百块钱让自己能够情绪价值拉满，而这个莫桑钻呢，又比那个叫锆石啊，要亮得多，而且更持久一些。它锆石是那种有点发乌的那种蒙蒙的那种感觉，它不亮眼，所以说这个莫桑钻就是很便宜了，
1: 是的，
0: 几百块钱、两三百块钱就能够拿到，基本上这是一克拉的这个，比如耳钉。
1: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非常多，建议大家先进去挑选一下啊。
0: 对的，
1: 有几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0: 是，
1: 首先第一个是一克拉的这个美人鱼的项链吊坠，
0: 吊坠，
1: 整个鱼尾非常灵动。
0: 是，
1: 你如果有去海边的打算，你就带这个，然后你配上一些什么吊带裙呐、你去海边拍照，很漂亮。关键它一克拉的这个主钻，就直接就是很闪呐、在这个你的锁骨间非常的突出。C 位出道，专柜是要1000多块钱的，
0: 现在只要269，
1: 很划算吧？
0: 而且还送 S925的银链，
1: 欢迎你回复钻石下单了。包括呢，还有我们这个四叶草的耳钉，这个是之前卖断货了已经。
0: 对的，
1: 因为它寓意很好，
0: 那些幸运草嘛，
1: 什么那种这种，很多朋友说，而且这个戴上之后，因为很多大牌也是有同款的嘛，就是百搭不出错的一个款式，
0: 提亮肤色，而且非常减龄。
1: 单支50分的主石，然后总共两边一克拉，然后专柜是要900多块钱，我们补贴完之后只要239元，
0: 比刚才那269还便宜30块。而且呢是什么呢？如果说您比如哎，正好是结婚纪念日了，
1: 哎，
0: 是不是觉得重要的日子该怎么过呢？因为每年都要过这个重要的日子吗？今天咱就便宜一点，300块钱让你搞定。有一克拉的那个叫共度余生满香的钻戒，这名字就听着就很浪漫，共度余生啊，
1: 当然呢、
0: 对不对？一克拉的主石璀璨夺目，上手非常亮。一克拉的主石求婚定情悦己也非常的吸睛。
1: 对，
0: 原价是1000多块，现在 补贴加上100块，一克拉钻戒到手只要299。
1: 这个确实是很划算。

0: 算了，
1: 对的。
0: 而且你搭配这个其他的饰品，比如说你戴一个钻戒，你再戴一个手表，戴个手链，都很好看。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主推款，就是三克拉的
1: 大个儿
0: 牛头项链，这个太经典了。而且这个确实三克拉非常巨大了，已经
1: 没毛病。
0: 因为我一开始觉得戴一克拉已经不错了，
1: 是的。
0: 后来他们拿过来这个三克拉的牛头项链的时候，还是三克拉更好看，它确实。它闪它又大，它真的很吸睛。
1: 对的。
0: 然后这个是你只要你随便搭配吧，你穿个简单的白 T 也能带出那种贵妇的感觉，
1: 就简简单单的不俗的感觉。
0: 是的，专柜价是1499，然后我们补贴之后呢是369元，
1: 就贵100块钱，
0: 并且还送你那个 S925 的银链。像是我们爆款的人鱼类啊、小方糖，这其实每一次上我都不敢说，因为一上直接就卖爆，直接就断货。每一次这朋友就说还有没还有没。这次呢有少量库存，喜欢的朋友你可以直接回复钻石，
1: 对，
0: 你先下单。
1: 我们也是跟大家有承诺啊，就是所有的饰品都是一物一证，而且小方糖等等各种各样的就是国检认证正品保真。
0: 对，是的，每一个上面都有这个证书。所以说有些朋友说我不懂珠宝呀，我看不明白呀，这是什么级别的呀，它是什么火彩，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非常
0: 你直接看我们的证书就行了，
1: 清楚。
0: 支持朋友们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我们全部都是工厂直发也包邮，下单之后还送你专属的礼盒和礼袋。这个就是朋友们送人的时候你打开这个小盒子，里面是黑色丝绒的，然后有小射灯，正好照在那颗钻上，非常璀璨。不管是你自己用啊还是说送人，都非常有仪式感。如果说七夕当做礼物的话，我觉得确实非常惊喜了，
1: 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0: 对，但是也跟大家说我们库存确实不多啊，而且七夕物流也在爆仓当中，很多经典的款式也确实很快就会被抢光，所以建议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钻石，你先挑一挑。
1: 好嘞。这个刘威说老袁别广告了，没有钱没有钱。我也没有。稳定了，放心多了，是吧？但是我告诉你，就是少花少钱办大事儿，这是我们希望能带给各位的啊。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到平台来就可以了。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朋友好奇说，钻石莫桑钻为啥偏偏要用克拉来称重，不用咱们熟悉的克呢？其实在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古老的小故事。很早以前，在中东地区的商人在做珠宝宝石的交易，没有精准的秤，大家呢就拿当地一种角豆树的种子来称重。这种豆子特别神奇，每一颗重量几乎是一模一样，一颗颗小豆子就当成了砝码，古时候它的名字就叫克拉。一颗角豆种子的重量固定，慢慢就演变成了宝石专属的计量单位，一克拉等于0.2克。顺带我们简单的区分一下，天然钻石成分是纯碳，莫桑钻是碳化硅，有碳和硅，人工合成的，二者硬度都很高，莫桑钻的火彩甚至比钻石还要耀眼。普通的首饰黄金用克来称重，只有财宝钻类一直沿用千年流传下来的克拉。您学会了吗？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0: 哈，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想要沉浸式感受一下十三朝古都的魅力，那来洛阳的话，你就跟着我这趟路线照着走，不敢不累，有历史，有烟火，越逛越上头。早上呢，就从郑州出发，一个多小时抵达洛阳，第一站直接去龙门石窟。

沿着伊河慢慢地走，看看崖壁上一尊尊的佛像，从北魏到唐代，跨越百年时光，尤其是卢舍那大佛，端庄又慈悲，站在下面真的会被震撼到。那逛完石窟呢，顺路去白园走一走，在诗人白居易的墓园里歇一歇，安静又治愈。中午就在附近吃碗烩面，尝尝洛阳水席，简单的休整一下，下午直奔隋唐洛阳城。应天门的大气，明堂的庄严，天堂的高耸，一脚踏进来，好像瞬间穿越到了五洲盛世。登上楼远眺，洛阳城尽收眼底，拍照也特别有气场。旁边的九州池、亭台楼阁、水系环绕，逛起来特别舒适。傍晚的时候呢，也可以去老城丽景门登楼看夕阳，下面就是古色古香的街道，红灯笼一挂，氛围感拉满。顺着十字街往前走，小吃一家接一家，不翻汤、小酥肉、炒凉粉，边吃边逛，老洛阳的烟火气全在这里了。那第二天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洛阳博物馆，不用懂历史，随便逛逛都能看到唐三彩、青铜器、古代玉器，就好像是翻开了一本活的历史书。如果说时间充裕呢，可以再去关林走走，感受一下中意文化，整趟行程又充实又有底蕴，不用赶景点，也不用走马观花，慢慢走慢慢看，你会发现洛阳啊真的是越逛越有味道。

0: 峰，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B，
1: 回来了，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你看人家刚才节目档那位朋友发了信息了，说女主播真漂亮。
2: 也是
1: 那是也是吗？
2: 也对，
1: 我觉得私家车999就 baby 漂亮。
2: 趁着这会儿麦姐那个休假了，
1: 他们都休假
2: 老杨没想到吧，
1: 啊，
2: 丹丹还在呢
1: 丹丹正哄娃呢，跟咱没关系了，是吧？
2: 当然我们今天这个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我们的话题嘛，我们再跟大家说说在生活当中有什么让你觉得很低成本又很治愈你的爱好。
1: 没错，
2: 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哎，你有什么样的治愈的方式？ Baby 你呢，平时的时候？
2: 我平时治愈的方式，
1: 你会用什么方式来治愈自己？
2: 我真的是喝点小酒。哎，
1: 花钱的事吗？咱说不如花钱的事。
2: 你要说这个的话，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最治愈的方法，
1: 让我猜猜看咱俩有没有想到一起。
2: 嗯，
1: 你先说。
2: 我就是每天周末的时候打开一本书
1: 我还想说看书
2: 打开一本书
1: 啊，对，然后
2: 播放上一些古典音乐，
1: 哎，然后
2: 点燃一支香，泡上一壶茶，就这样子静静
1: 的
2: 看一下午的书，这样子对我来说这一下午非常充实。不仅愉悦了自己，又增添了很多的知识，也符合我本人这种温婉安静的气质。
1: 就坐那儿看故事会一下午，可不算事儿。我跟你
2: 说，但是确实，说实话，真的是这个看书是一个，我觉得还挺让人。就看书和看电影，只要你沉浸进去了，你就是完全跳脱这个现在此时的世界，去到另一个世界里，那种感觉，我觉得是一个让人很放松的事情。
1: 就是你有很长时间都没有那么就是让自己安静下来了吧我猜是不是这么回事。
2: 现在就是通常的放松方式是喝二两酒
1: 是二两
2: 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说说这个
1: Q 老师的低成本治愈方式就是在电台折磨听众
2: 啊，
1: 听歌吗？
2: 这两天确实没有怎么跟大家一展歌喉，
1: 还没有呢，
2: 唱的比较少吧。腾霄也不叫我唱
1: 早间节目贵，知不知道我们这个
2: 憋坏了，
1: 是吧？
2: 确实是觉得没有以前快乐了，
1: 是吧？
2: 这确实就是每天到这个点儿，你已经形成一个肌肉的记忆了。
1: 对，
2: 你不唱歌霍霍大家，
1: 没有这种输出，
2: 哪件事没干完的感觉。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潘达在说啥情况？喝酒不加香菜吗？
1: 不加呀，
2: 不加。朋友，这个刚才这个看书啊，是真的，
1: 咋了？
2: 不带任何的虚假，
1: 这就明白了。
2: 然后包括刚才这个 BOA 也说记下了，这周所有该传的话我都会传达到的。
1: 忘了
2: 啥？说啥了？没有啊，
1: 大意了。
2: 这会我看了一眼啊，小麦在直播间
1: 是吧？明白了。
2: 刚才啥都没说啊，
1: 没。
2: 肯定是每个人
1: 私家车学里，我觉得能跟 Baby 分庭抗礼的也就只有小麦了。
2: 老杨，你多余补这一句，他刚开始没听到，
1: 没听是吧？
2: 我是在
1: 歌唱艺术方面啊。
2: 当然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分享过来。
1: 哎，
2: 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不得不说，我们的忠实听众 BOA
1: 治愈方式，
2: 一直是在跟我们，其实点了很多次了，特别想听这首心愿便利贴，包括呢也
1: 是要满足他心愿吗？
2: 对，跟我们也发来了他这个从网上找到的一些弹奏的视频。
1: 他都要说小话了，还要让他听吗？
2: 他不听吗？
1: 我也不知道他是啥态度啊，咱都唱歌给他了，
2: 他你那刚才
1: 他还说不说这小话呀？
2: 转了50块钱红包，
1: 那是唱那有点歌的那就不用讲了。
2: 医师的嘴边还在说，
1: 不知道
2: Baby 打开的根本都不是书
1: 啊，
2: 是
1: 游戏
2: 一直输。
1: 这是那蔡文姬，你说天天菜的很呢，就是
2: 游戏上虽然是有一点坎坷，但音乐的道路上依然很畅通。
1: 是大家坎坷了，
2: 来吧，
1: 那来吧，
2: 接下来心愿便利贴。我说我不唱，你们非得让我唱。我跟你说，这首歌我唱老好了。
1: 关于这个事，我们觉得 只能让歌曲来代替了。
2: 好像第一句是男生，你会不会？
1: 男的你唱啊？
2: 我带来你。
1: 我会。啥时候进的？
3: 一天一天，
2: 只要你做动，
3: 贴近你的心，
2: 你比什么心？
3: 你开心，我关心。
2: 只要你跳舞，一点一。

0: 怀念。
1: 等不到手。
0: 简总，嗯，老杨，我都不喜欢和你同台。明明咱俩都说好定场，站那儿不动唱，你那还比心用舞蹈。
1: 你知道我们练习生，真是天天。

0: 这是哒啦哒啦是谁啊？
1: 这真走。
0: 你看岔行了吧？这我这儿哒啦哒啦的。

0: 旁边的这位女主播打开了简谱，知道自己不在谱是吧？
1: 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变成，你想就是我们最富有的
0: 还唱急眼了呢。

0: 一天
1: 怎么在自己手里？
2: 怎么还有旁白？把锅都甩到旁白身上。
0: 最美的相信，
2: 这是谁给的掌声？
0: 自己给自己加的。咋样？
2: 就是我觉得这个，我们不配这样的掌声。
0: 我不配吗？我觉得其实刚才那个，抛开后半部分和前面第一段，中间那段，单听的话是不错的，
2: 是吧？
0: 还是不错的。完了之后 ，BOA 看完了我们的演绎之后也说，李翔老师啊，想来想去，一生之敌，
2: 一生之大敌，
0: 杨大义，
2: 怎么着了？
0: 没想到是唱跳俱佳，
2: 跟你开玩笑呢。
0: 在舞台上，
2: 风驰电掣的哥哥，
0: 假的呀！
2: 咱要萌的时候，对不对？
0: 哎，然后淘宝说我悟了，他说好唱的歌就不好好唱，不好唱的歌再好好唱，然后唱不好。我解释一下啊，今天这个因为这个麦主任也在，我澄清一下。
2: 你把他唱走了吗？
0: 我刚才是尽量在维持一个标准的音准了。
2: 啊，不着不了。
0: 我这个这真没瞎唱。我今天真是带着这个非常认真的那个状态，跟大家来好好演绎的。
2: 真的是把简谱打开了。
0: 简谱都打开了。
2: 能念一遍这个简谱吗？
0: 没问题的。
2: 来念一下。
0: 嗦啦咪嗦咪发嗦，啦啦嗦发咪瑞。
2: 你把每个音都唱成啦。
0: 嗦
2: 啦
0: 嗦。

0: 啊，法拉奇。
1: 行啊，行了，尤其是最后那俩字母不要唱，不用唱了，挺好的，感受到了，
0: 是有一定乐理知识的。
1: 对，
0: 在这边看着伴奏啊，看着这个简谱给大家演绎的，
1: 有些知识，但是并不是老多。有朋友说啊，说你看啊，这歌啊，我就觉得，歌是歌，我想问一下油价咋样？
0: 油价。一会儿吧，给大家报报油价。
1: 哎，油价明天的时候要调整。然后到了油价的打开窗口，这个呢，明天晚间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窗口再次开启。这次调价或将迎来小幅下调，提醒这两天想要加油的车主可以等到周末再去。具体的幅度呢，以及市场的后续走势，我们来听一下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老师发来的解读。
2: 受前期中东地缘局势短暂缓和影响，本周期初期国际原油价格震荡走低，本周期综合原油均价较上一调价周期明显回落。受此影响，本计价周期对应的国内原油变化率负值开局后持续加深。但是从第四个工作日开始，中东地缘局势再度收紧，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依旧是未能正常通行，带动了原油价格是持续的回涨，成品油零售限价的下调空间随之收窄。受此影响，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持续在负值区间内呈现出先拉宽后收窄的走势。根据卓创资讯的预计，8月14号的24点，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幅度约在每升 0.15 元，消费者的油成本将会有所下降。卓创资讯分析认为，美国继续宣布管辖海峡，伊朗也宣布将海峡维持关闭状态，双方分歧较大，事实上油轮的通行也是比较少的，油价依然是维持偏强的判断。当前的消息面不确定性较高，市场波动比较大，但是距离调价窗口只剩下一个工作日，目前国内的原油变化率处在负值的局面是难以改变的。明天晚上的24点，国内的成品油零售限价将会如期下调。
3: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5: 18天，真的是18伏7天，夏季有口水井，喊你们去看重庆掌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今天我在山城重庆。重庆它被称为山城，是因为它建立在了重重的山峦上面。那在这儿呢，你看地图或者是看导航都没什么用，因为重庆它是立体的。那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就从瓷器口开始，体验一下古重庆的魅力吧。瓷器口古镇位于重庆西南14公里的嘉陵江畔，有小重庆之称。自明清时期以来，瓷器口古镇就名扬巴蜀大地。古瓷器口呢有12条街巷，街道两旁呢大多都是明清风格的建筑，地板呢也是石板铺成的，沿街全部都是店铺。而且呀，瓷器口是砂瓷文化的发祥地，以出产瓷器得名。那在古镇瓷器口最有特色的一景就是茶馆了，在这里茶馆随手可见，当年的水手、袍哥大爷、闲杂人等都喜欢出入这里。直到现在啊，茶馆仍然是瓷器口的特色。百米来长的老街就有13家茶馆，而且呢是家家茶客满座，古风犹存。
6: 当然，想要体验一下古重庆山城的魅力，其实市区内的洪崖洞也是一样可以看得见。
1: 现在呢就来到了洪崖洞。洪崖洞呢是巴渝独具特色的吊脚楼建筑，风格非常的古朴，而且你可以看到是依着山而建的，面临着江水。这个景点呢它是免费的，大家对它的热情可以说简直是满分了。特别是晚上你到洪崖洞来看一看，五光十色，光怪陆离。它呢一共有11层高，在最顶层呢有一个很好的观景平台，站在上面就可以俯瞰江水。当然如果你想要看到洪崖洞的全貌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一样一起来站在马路的对面，隔着江看见整个洪崖洞的全貌，远远的看过去就像是宫崎骏画出来的千与千寻里面的场景。
6: 重庆它既充满了江湖味，又时时被现代文明充斥着。每当暮色降临，万家灯火璀璨，流光溢彩，难怪重庆素有小香港之称。它的夜景可是公认比上海和香港还要漂亮的。
1: 出了洪崖洞大概10分钟的路程，就在重庆美术馆的坡下方。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重庆最繁华的商务圈解放碑。重庆美食多，美女多，在这儿你是最能体会到的。这里好吃的好玩的全部都包含了，火锅呢肯定是必须要来一顿的，还有各种小吃，所以说啊一定要留好肚子。最好你和我一样也在晚上来这里，因为这儿的夜景真的非常的美。而且你知道吗，每年跨年的时候，这里全都会挤满人，一起在解放碑下倒数，等待新一年的到来。
6: 整个城市在喧嚣中透着活力，即使是夜半，朝天门的汽笛也还能顺着江绵延几公里，穿破整个城市的夜空，提醒你这个城市并没有沉睡。这里的人和这里的美食一样，火辣辣的直抵人心，直来直去，从来不绕弯子。小吃、美女、火锅，通通都是重庆的标签，但都不能单独拿出来代表它。重庆的魅力是需要你自己去慢慢探索的。

0: 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Baby。毕维说，他说那个不过说起来，
1: 这话题还要聊吗？
0: 不聊了，
1: 不聊了，不聊了，
0: 聊聊 SSS 聊了吧。
1: 他在勾搭咱，在那传话呢，
0: 传话、
1: 说说大家发过来信息。
0: 朋友们，我们今天在聊什么呢？在聊说生活当中有什么非常低成本又减压的方式，
1: 对，
0: 能让你快速的恢复生活的一些这个快乐。
1: 对，
0: 这位叫做小众的朋友在说啊，
1: 说什么？
0: 他说，我周末出去玩。一般情况下我都是低成本的，超过100元的事儿我是不去做的。他说我只做冒号KTV 唱歌，滑雪，滑雪，看海，DIY。
1: 那您是住哪儿了？
0: 然后公园遛狗，剧本杀，桌游，然后包括线下的游戏，抓娃娃呀，或者去一个静吧听听歌，喝点酒，拍个大头贴，做个小蛋糕，烤饼干，野餐，泡温泉，确实是给我们列了很多个。
1: 而且真的从大家给到的答案当中，我们突然发现，真的就是有这么多的其他的，除了玩手机之外的其他的事情可以让自己安心下来。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关键是这绝对过百，朋友。
1: 对呀、哪样还滑雪？
0: 滑雪能不过百？
1: 那 KTV 呢？
0: 你是在哪儿既能滑雪又能看到好的，
1: 是吧？
0: 这确实是
1: 拿保温杯去的。
0: 也想问一下朋友是在哪个平台囤的券？
1: 那你
0: 给我发一份。完了之后呢，这个自来水吨吨吨吨吨喝就在说，他说其实吧，这个话题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真的不想玩手机了，
1: 是
0: 就一直玩手机觉得没意思。
1: 真的，
0: 但是呢。你除了玩手机之外，其他想来想去没有啥能坚持的，坚持不下去了。
1: 坚持刷手机
0: 很难，就是之前嘛，我这也尝试过去阅读啊，给自己一个放空的时间呀，或者跳跳操呀，练练普拉提呀，到最后发现确实王者他，
1: 你练
0: 太好玩了，
1: 练练普拉提呀，开开普拉多呀，是吧？
0: 就最后还是回归到手机上，
1: 那种即时性的满足，即时性的回馈，说实话手机给我们的挺多的。
0: 关键是有的时候你没办法，就是拿上那一刻起你衡量不出来什么时候能放下，
1: 可不
0: 就一抬眼，两点了，凌晨。没办法了，
1: 毕竟嘛，花这么多钱买的，你知道吧，你不得看看呀，是吧？
0: 对。然后包括呢，这个有朋友在说，小袜子在说，他说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有一些让自己分泌多巴胺的，你就可以坚持去做。
1: 举个例子，
0: 他说我呢30年都不运动，但今年我就想开了，我说我想健康一点，
1: 挺好。
0: 于是我就接触了羽毛球，现在我已经完完全全的爱上了，然后每周3次的多巴胺分泌，然后就类似的还有像是去 KTV 唱唱歌呀，尤其是。工作日的上午非常便宜，
1: 就是说您工作日上午能有多长时间能离开老板的眼线？
0: 这确实是工作日上午，我会不知道便宜、
1: 你可不、
0: 那你猜我在哪儿？
1: 我们在上节目啊。
0: 然后他说，然后呢，这个爱自己的也都可以，比如说你时不时的去一些那种社区的医院，
1: 挺好，
0: 做一些针灸推拿，你走医保这个划算。
1: 对，人家就是列入到这个范畴当中了。
0: 他说我就是没事去针灸呀、推拿呀、按摩啊，包括还有那种什么中药泡脚之类的项目可多了。
1: 对，
0: 说这些你坚持一下都挺舒服的，
1: 选择适合自己的。其实挺好的。你看有朋友在说杨哥 Q 老师，其实听歌曲来制造浪漫本身其实也是一个
0: 想听制造浪漫这首歌曲，没听过吧老杨？不时尚。
1: 那我说的是这个结果。
0: 听完我们的歌曲可能给你制造一些浪漫的氛围，
1: 可能结果可能你可能会有结果吗？你觉得啊，
0: 听完我们的歌曲，朋友心想本来挺浪漫的，听完之后突然间啥节也不想过了，啥也不想弄，
1: 七夕不过了，
0: 够够的。但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朋友，我们的歌曲重不重要都不另说。
1: 低头看一看 Baby 的阿玛尼腕表，发现
0: 该买还是得买，
1: 该买还得买啊！
0: 这个确实提供很强的一个情绪价值。
1: 对的，
0: 我每次就低头看时间的那一刻，
1: 那一刻满天星，
0: 就觉得工作也没啥烦恼，
1: 是，
0: 没啥，
1: 毕竟嘛，原价买的，当年还得还贷。
0: 特别是在会议的当中啊，领导正在讲话的时候，你忽然之间晒出来一看，
1: 领导
0: 现在这个时间，
1: 领导说有什么闪亮的东西从我眼前划过去了，
0: 又觉得值了一下，
1: 是不是？
0: 朋友们，如果说最近想要来了解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七夕限定专场，一个腕表专场的话，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

0: 一副手表两个字，
1: 对的。
0: 来看看今天带来的是阿玛尼的腕表。
1: 哎，阿玛尼的这个叫什么满天星系列，因为第一款呢它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这个是我之前花原价买的，
0: 是
1: 也是3000多两三千。
0: 老杨耿耿于怀。
1: 我确实耿耿于怀，就是从昨天开始上，这是第一天嘛，今天是第二天。我昨天已经到今天已经烦得很，我把这消息跟我媳妇儿说，我媳妇儿说你个败家老头。但是当时没这个价格呀。
0: 是啊。
1: 官网是3190，这是人气断货王、哎、你随时去买随时看，它里边是满天星的，这整圈是镶满水钻，像这个深夜的星光，柔柔透透的。你就夏天穿，你就穿个 T 恤，对吧？简简单单的，你搭配这个腕表也是非常时尚的，
0: 因为它存在感已经非常强了。
1: 嗯，
0: 然后它一抬手就是那种闪耀的感觉，
1: 对，
0: 像把整个银河戴在手上一样。
1: 嗯，
0: 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
1: 是的，
0: 而且我就觉得它是属于那种非常不挑任何的装扮。你比如上班的时候，你穿这个
1: 正装，
0: 正装，
1: 对，
0: 你搭配它非常干练。
1: Office lady。
0: 是，然后你就是普通跟朋友聚个会，喝个小咖啡，你穿一件简单的白T，你戴上它又很精致，关键价格今天真的是给到位了，
1: 举手投足之间那种优雅气质就出来了。
0: 对，
1: 各位先来回复手表，先来看一下，然后接下来 baby 说一下价格，
0: 来说说
1: 吧。我都不想说这价格，挺气人的。
0: 老杨购买价格是3190元，
1: 对，我当时我还打折了2790，我看了发票，我看了发票当时。
0: 那朋友们，今天我们给你打2.1折的折扣，
1: 2000不要，只要699。
0: 这个价格确实是非常划算，
1: 这挺确实是挺那个的。
0: 对，你这会儿不买的话，你就等着后悔。这个是老杨购买的那个满天星的圆表的表盘的。
1: 我们当时选的是圆的那个表，而且是那个叫玫瑰金的。
0: 嗯
1: 啊，它特别流行那个玫瑰金。
0: 我个人更喜欢的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一款，是一个镶钻的小方表。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是这个形状方形那个表盘相对来说比较复古一些。
1: 就手脖的那种细细的那女孩子，有时候戴那个方表也好看。
0: 是，
1: 嗯，
0: 然后你这个平时穿搭，你配上一些那种复古的小裙子，自带那种奥黛丽赫本式的优雅和文艺的那种气质。
1: 是的，
0: 戴上它非常漂亮，而且它里面那个刻度也是复古罗马的刻度，所以说整个表戴上去之后，整个人就非常有那种气质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官网价格3400，现在朋友们打了2.3折，只需要799元，
1: 贵100块钱啊、就是方方的那个表款，
0: 确实好看。
1: 嗯，
0: 然后我们所有的款式都有给大家准备两个，一个是冷调的银色的，
1: 银色，
0: 一个是温柔的玫瑰金。
1: 您这颜色您就听我的，我个人建议玫瑰金是比较好看的。
0: 玫瑰金显得就比较显白一些，
1: 对，洋气，
0: 而且显得比较温婉一些。
1: 对，
0: 然后银色呢是那种比较清爽，
1: 对，
0: 然后也比较大气的感觉。
1: 是的，
0: 可以根据你平时的穿搭，比如说你平时就是那种相对来说小裙子比较多，你选那个玫瑰金的比较好搭一些。
1: 对，
0: 如果说朋友平时就是那种非常干练的那种，你其实搭这种银色也挺好的。
1: 对，
0: 很大气。
1: 我明天把我家那个也拿过来大家看看，
0: 叫我试戴一下，
1: 叫你试戴一下，
0: 价格高达3190元的腕表。
1: 哎，我2000块钱卖你啊！
0: 我这边699能买，老杨你自己留着
1: 是吧？
0: 你留着
1: 啊！2000多块钱你买3块了，所以您直接回复手表到平台来就行了。
0: 对，
1: 因为这个确实我们自己家确实是买了，所以说明天让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它这个玫瑰金颜色挺漂亮，而且它是周边是一圈的钻嘛，然后呢是什么？它里边是像那种云贝母的那种点缀的表盘。是很好看的，
0: 朋友们可以直接回复
1: 手表
0: 、你可以直接看一下。包括有些朋友可能之前在这个专柜观望很久了，
1: 对，
0: 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觉得稍微有点不合适，但今天你来我们的商城直接
1: 600-700，
0: 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1: 哎呀，
0: 这是没有比这个更划算的了啊。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回复手表两个字。
1: 嗯，
0: 而且真的是你七夕的时候别人就送什么鲜花，嗯，或者送这个巧克力，
1: 送瓶啤酒是吧？
0: 你拿出来一块表，
1: 哎，
0: 那个档次上来了。
1: 这个时间证明了我们的感情，
0: 是
1: 一点一滴都在记录着。
0: 一天一
1: 行，闭嘴！我不想记录了。
0: 欢迎我们在4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手表，就可以看到今天带来的阿玛尼的腕表了。这个真的是值得入
1: 手。我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在，
0: 明天
1: 是周五，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还带这个货啊？如果带，我就把我们家那个手表拿来让大家看看就知道
0: 了。但是明天不一定有货了，
1: 哎，
0: 因为我们囤的不多，其实。
1: 这是我们的这个私家车999在。 叫什么七夕来临之前，给大家推的这一系列的这个产品啊。
0: 是这个早上我都没舍得说，专门留给晚上的朋友们，
1: 赶紧来吧，
0: 朋友抓紧时间，你就回复手表你就知道了。
1: 晚上说是为了勾的我这个伤心往事，
0: 尖货呀，
1: 回手表就行了，圆的和方的，还有这个银色的和玫瑰金的啊，都可以啊。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我 love。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金庸笔下的武侠山河。今天我在钱塘江。
3: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
0: 除了浙江舟山的桃花岛，金庸还不止一次写过自己的家乡海宁。海宁是盐官镇，地处钱塘江入海口，历来是观赏钱塘江大潮的圣地。而很多人对于钱塘江的第一印象，正是来源于他的首部长篇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4: 书中乾隆与陈家洛在海宁海神庙相遇，一阵玉雷之后，两人化身剑被淹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逼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犹如玉城雪岭自天际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与金鼓齐鸣中一往无前。庙堂与江湖的潮涌碰撞就在一息之间。
0: 每年农历8月18前后都是钱塘江的最佳观潮时间，潮高可达9米之上，气势最为磅礴。登上海宁的瞻鳌塔，既可以俯瞰盐官古城风貌，也可以身临其境感受一下海宁宝塔一线潮的盛景。此外，老盐仓的回头潮、金桥大缺口的交叉潮，同样能带来滔滔浪花聚会的震撼。江河湖海是武学灵韵的天然道场，钱塘江的汹涌怒潮淬炼出化境之道，豪华岛的潮汐涨落暗藏奇门阵法，金庸笔下的万水流光是江湖的镜像，亦是侠者的人生注脚。

0: 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TVB。
1: 下班快乐各位，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还有朋友在点歌，杨说制造浪漫和二位的音色非常接近，
1: 和我们音色接近的多了，我们得能唱了啊。
0: 我们啥歌啥歌
1: 啥歌我们都能忘，
0: 驾驭不了呢。但是这首歌刚才我们就学习
1: 听
0: 了
1: 一下，确实听了一下。
0: 97年的，我个人没听过，还没学会呢。
1: 这时候你谦虚了是吧？这时候要咱登台露脸的时候，你往后撤了。
0: 老杨，确实，
1: 作为一个
0: 我年轻，
1: 每天自诩小众音乐鉴赏者的文艺女青年，这你都不知道？
0: 怪就怪在我还是太年轻，
1: 又老又小众。
0: 完了，一说到最美说97年应该比 VV 小7岁，比老杨小20岁。朋友，你这个数学题自己慢慢回去算算。
1: 真是，
0: 老杨今年到底60几？算清楚，一会儿回答一下，
1: 仔细算。
0: 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互动话题，来说说那些你觉得很解压又很这个低成本的爱好。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肉肉侠跟我们说，你可以试一试削土豆，真的很解压。
1: 削土豆，
0: 他发来了一张自己削好的土豆的照片，
1: 挺可爱的。
0: 他把自己这个土豆削成了石矶娘娘，
1: 对，还是很帅的，很可爱的，
0: 已经不是削土豆的范畴了。他是属于雕刻艺术了，
1: 就开始卷自己了呗。
0: 削好了，就把它留下来，很漂亮，拍个照。那削不好的话，直接吃了，
1: 就把它吃掉，
0: 主打一个也不浪费。
1: 对，
0: 也挺好的。
1: 削完土豆，不是土豆没了，而是变成了淀粉，沉淀在自己的腰间，是吧？
0: 那欢迎朋友们也说说吧，你有什么让你觉得生活当中比较减压，然后完了之后呢，也比较低成本的爱好？
1: 是的。
0: 其实刚才很多朋友就说了，时不时的去野外走一走，
1: 对，
0: 去山里去看一看，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1: 其实真的是，
0: 挺好的，我
1: 跟您这么讲吧，就是我怎么给自己充电？就是真的拿个篮球就去球场上跟朋友们拍拍球，我觉得就挺爽的。
0: 你只要不在办公室，你去哪儿都可开心。
1: 是的，
0: 但是我
1: 就像一只出笼的小鸟。
0: 是啊，我现在，但是我也建议大家，我之前总说咱们去山里走一走，去呼吸新鲜空气，
1: 负氧离子，
0: 总觉得没啥。那现在提醒大家，还是得注意安全。
1: 为啥呀？
0: 因为最近我就观察到，这个有两位老人，一位73岁。一位和老杨一样大58岁的老人，
1: 那他比我年轻啊，还是个弟弟。
0: 两个人当时就说，我们想去这个清晨的时候嘛，山里空气也非常清新。
1: 那是，
0: 咱们就去山里走一走，去采摘一下山里的野菜、
1: 野果，
0: 野果、野草药。
1: 哎呦，
0: 然后就出发了，两个人相约着。但是呢，两个人出发之前忘了一件事情。
1: 干啥？
0: 没带手机。
1: 您二位出门相约没带手机，咋约上的？
0: 就一块儿出的门吧。然后俩人确实就在山里，两个人就出发了。但是带手机也没用，因为这个山里没信号。
1: 没信号。
0: 没信号。后来知道的嘛。而且这个山里呢，这个二位老人走着走着呢，就说，发现越走越不对劲。
1: 对，而且一摸兜说渴了，你带水了吗？老李没带，
0: 没
1: 你呢？
0: 带，
1: 好巧，我也没带。
0: 两个人开始有点惊慌了。
1: 哎呦天，
0: 说怎么办呢？
1: 吃的水都没带，
0: 这山里的路也长得一样啊，也觉得稍微是有一点点这个找不着自己来时的路了。当然他们家人呢也发现了，于是就说，赶紧去山里去找啊！
1: 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回来？
0: 找了一天的时间，俩老人早上去的，到晚上，找了一天，搜救难度极大。搜救人员说怎么办呢？我们分了这么多组，连夜进山去搜寻呐。经过了14个小时，昼夜不间断的寻找。一直到第二天，下午的16:48，
1: 就是马上要我们上节目的时候了。
0: 终于我们上节目的

0: 二位老师
1: 找到了，
0: 被找到了，
1: 哎呦太好了。
0: 然后完了之后，他们这时候已经在深山里面困了大概30个小时了，
1: 是的，
0: 身上也很累，而且没有带水啊食物，
1: 岁数也大呀。
0: 是，然后完了之后，救援队员就说为什么这么难找？这片山不大呀，
1: 对，
0: 而且也是你们熟悉的山呐、您经常不是都来上面采个野菜吗？
1: 我们喊您呢，
0: 就一直在叫呀，叫你的名字，老杨，老杨，哎，咋回事了？没有人回应呢。
1: 最后获救老人说了一句话，让救援人员十分感慨。我听到你们喊我们了，
0: 听了听到了，
1: 但我们不好意思回应，觉得没有面子了。
0: 对，主要就说古话说的好，
1: 说什么？
0: 说当时说了啊，在山里听到有人叫名字的时候，不能回答。不能回答、我当时一听到有人叫我们，我们就往反方向走。
1: 好嘞，
0: 一听到叫我们就走，
1: 还挺叛逆的。
0: 多次和搜救队伍擦肩而过，
1: 到最后是终于被发现了。
0: 是，也幸好我们节目开播了。哎呀，二位老人也找到了，
1: 找到了。
0: 所以是提醒大家，这个尽量啊，你要去山里去就正规的景区，不要去这种不太熟悉的地段。
1: 公园转转，您岁数也大了，
0: 是
1: 啊。另外呢，最好您带个手机。另外就是去那些包括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朋友啊，每年基本上我们都会说到类似的这种新闻。去爬野山了。走的不是就常规的道路，要走一条根本没有人发现的路子，然后让自己又没有专业的登山装备和专业的这个叫登山的经验，去走这样的路，让自己深陷险境啊。
0: 不建议这样子，建议就像老杨一样，
1: 怎么着？
0: 拿一个篮球，
1: 对，
0: 直接去篮球场上，
1: 球场上转一转，哎，看谁敢跟我打，
0: 穿上 AJ，
1: 对。
0: 拍拍两下
1: 装备党
0: 一样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对，你看潘娜说树木园就是一个徒步的好地方，去了几次都没走完。树木园真挺大的，挺好玩。
0: 树木园，
1: 对啊，树木园能让我自己撞树吗？
0: 你在那个家门口那个小区那运动，
1: 往后撞
0: 不建议搬到那个树木园去运动。
1: 紫金山公园就能撞了，是吧？但是说到这儿，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真是这个提醒啊，真的是。这事儿我相信这两位当事人，这两位老大爷一定也是有这样经验之后下次就注意了。
0: 是的，
1: 告诉自己的老兄弟老姊妹啊，别将自己身处险境。
0: 是的，包括像咱们郑州的朋友，像有一些郑州周边的你觉得不错的公园，适合散散步的地方，其实也都可以推荐过来。像刚才潘大说的树木园，我刚才去搜索了一下，
1: 看一下，
0: 离咱们现在15.5公里。
1: 树木园在南三环、南四环那个位置，正密路往南，那个位置其实也是不错的地方，
0: 绿绿葱葱的，一看就是满眼都是绿色的树，
1: 特别大。
0: 包括呢，我前一段时间去那个象湖公园，
1: 象湖公园是在
0: 东边
1: 东南。
0: 然后当时是5月的时候去的嘛，天还没有热起来，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在那边野餐，然后拿上这个垫子在那边和朋友聊聊天，打打牌，
1: 居家出行啊。
0: 包括在那个湖边一坐，风非常凉爽。
1: 对，
0: 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低成本的解压的好去处。
1: 包括了什么叠湖的公园，都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朋友有知道的这地点也可以给我们一并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哎，老宋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是这样的呀，我问一下，郑州明天有没有雨？我开车路过。我刚才给您翻了一下天气，
0: 明天是有阵雨转多云的一个天气，可能会遇到一些小雨的时段，
1: 对，
0: 但应该不是全天都在下，
1: 雨不大，您安心开车啊。然后呢，明天是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6度。
0: 朋友们，这个行驶在路上，这个不管是哪一天啊，只要我们在的时候，欢迎朋友们也都跟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通行情况，
1: 有路况也行，
0: 相互之间彼此帮助一下，
1: 是
0: 早点到家。
1: 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阿玛尼腕表。这会儿18:30左右了，特开心。
0: 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怎么样？顺畅吗？也欢迎你分享过来，都可以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包括想要购买我们阿玛尼腕表的，
1: 对，
0: 也可以回复手表两个字。
1: 阿强刚才回复了腕表，啥也没得到，回复手表到平台来就行。原价是3000多，现在只要699，方块的那一款啊，镶钻小方表是799，
0: 是的
1: 啊，贵100块钱。
0: 朋友们可以回复手表了解详情，包括我们今天这个黑白绷带也有。刚才有朋友在问到了，你不用回黑白绷带，你回复大牌，你就能看到了，这个是赫莲娜家的一个王牌的组合了。
1: 对的，
0: 基本上你买完它之后，你再用其他的就是无平替，
1: 没错。
0: 然后黑绷带晚上用，帮你来在深夜的时候做一下深层的修护，
1: 是
0: 因为它里面有高达30%的。 玻色因、
1: 嗯、
0: 然后白绷带呢就白天用，你主打一个防护和抗老，关键是像皮肤上有一些那种红啊或者刺激啊都能帮你退一下、
1: 嗯、是，
0: 而且白绷带的质地更轻薄，就是你上妆的时候也很服帖，
1: 女孩子嘛，
0: 哎，很适合这个季节来使用。
1: 对对对，
0: 然后它一套两瓶都是正装的组合装啊，在官网是要7460块钱的，
1: 买我的原价两块手表，
0: 昂贵啊，有点昂贵了。
1: 但现在今天跟着私家车999买、嗯，那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只要999一整套，
0: 是的，
1: 嗯，
0: 相当于一点多折，
1: 一折多一点，
0: 是的。嗯、然后你这个你这个价格，你可以去全网比价，在专柜你一瓶都买不到、啊。
1: 对，
0: 而且呢，也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今天价格能这么划算？我们在这个包装上面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微瑕，
1: 可能在运输过程当中会有一点小的这些小。磕碰或者刮蹭，是外盒包装啊，不是说那个里边的瓶。
0: 所以说这个你不介意的话，你直接回复大牌，
1: 大牌
0: 它里面的产品是完全不受任何的影响的、
1: 嗯、
0: 而且跟大家说，我们这次带来的清仓库存其实不多，只有100套，昨天的时候已经卖出去很多了，
1: 对，所以今天肯定不到100套，
0: 剩的不多了，
1: 卖出去很多，里边其中有 baby 一套自己下单了，所以这个我就提前跟你露个底。
0: 我现在在嘀咕要不然买2套，因为我不知道我们下次什么时候上。
1: 因为而且这一波什么呢、嗯、还送礼盒礼袋。
0: 嗯，
1: 这是七夕专场当中拿出来的这个福利。
0: 是的。
1: 这个呢我们说，如果说您是这年轻情侣正在热恋当中，不建议送这个。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可能表面盒有点微瑕刮蹭什么的，觉得没有那么好看。虽然说我们也送礼袋。但如果您是老夫老妻，我建议。来一套这个，
0: 或者女生自己给自己囤嘛、
1: 啊、对，
0: 就我之前就是用过一段时间黑绷带，一直觉得很好用、嗯、但后来工资降了之后就没续上，
1: 就只用这瓶子，然后里边几大宝是吧，
0: 后来就没续上了。完了之后呢，看到我们平台有给大家带来这种优惠的时候，每一次有优惠我都要囤一囤。
1: 对，
0: 而且之前我有单独囤过那个50毫升的一瓶的黑绷带，
1: 黑绷带，
0: 然后当时一瓶就是599，
1: 599，
0: 但是今天我们两瓶啊只要999，朋友们，
1: 两瓶999，
0: 这个很划算了、
1: 嗯、
0: 欢迎朋友们可以直接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
1: 嗯，
0: 现在所剩也不多了，所以说这每次其实黑绷带一出来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是在抢。
1: 对，
0: 所以我真建议大家，你直接就先囤着，你先买着，然后你到家之后、嗯、他们每一瓶上都有唯一的溯源的二维码，
1: 对，
0: 你到时候可以扫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
1: 哎，回复大牌到平台来、嗯、想要这个手表的，您直接回复手表，不要回复腕表，手表。
0: 是的，
1: 嗯，要珍珠的回珍珠，要钻石的回钻石，多种多样，
0: 啥都有，
1: 完全满足。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1: 跟着私家车999去旅行，龙年特别推荐寻龙观山。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您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我在焦作的青龙峡。青龙峡景区距离焦作市区仅33公里，是一处风景秀丽的自然旅游胜地。它占地约108平方公里，由7大浏览区组成，绝对是一块让你流连忘返的圣地。走进青龙峡，你就会被它狭长古幽、山清水碧的美景震撼到。蜿蜒的峡谷当中，悬崖峭壁间群峰竞秀，层峦叠嶂。而沿着峡谷底部的路径呢，你就会被一泉一景、一潭一色、一瀑一姿、一溪一态的景象所感动到。泉水潭池相映生辉，瀑布飞溅，给人一种很纯净、很原始的美感。青龙峡不仅仅是一片美丽的风景，还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底蕴。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当地的传统民俗风情，小院子里的黄金玉米串、火红的辣椒串，装饰的绚丽多彩，让你也感受到了淳朴的农家生活。 而且这里一年四季呢，都很适合来小住上两天，

春天来的时候，整个峡谷都被黄花覆盖着，山间百花争艳，蝴蝶翩翩起舞。到夏天的时候呢，这里就是中原地区的避暑胜地，这里夏天的温度大概只有22度，一进来就能让你感觉到凉爽。那秋天呢，青龙峡就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枫叶如火似霞，美不胜收，让人好像是置身于千万朵雪染的丛林当中啊。那如果说你是冬天来这里啊，青龙峡更是化成了冰雪世界，就仿佛走进了一个雪域高原，景色壮观，让人陶醉其中。如果想要运动一下的话呢，你也可以跟我一样选择骑自行车来穿越景区，感受一下山谷里的惬意。当然也可以参加一些户外的拓展运动，比如说这里还有蹦极、攀岩、降速等等等等，让你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够体验到惊险刺激的快感。周末有空的话，就来一次亲近大自然的旅行吧，让自己沉浸在这一片美丽而神秘的土地中，体验青龙峡带给你的心灵。

0: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1: 晚上好各位，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是的，
2: BOA 刚才听了我那个精良制作的小节目之后，
1: 说什么？
2: 他说 ：“Baby， 他说姐，这个 vlog，
1: 这辈儿得上了，
2: 姐，
1: 哎，
2: 这 vlog
1: 啊，
2: 那一定是在水房录制的吧？
1: 为什么？
2: 先不说为什么，
1: 他觉得你没去过，
2: 哪个不是水房录制？
1: 对呀、啊。
2: 趁着这个七星老师这会儿也在我们直播间、啊，
1: 水房专场。
2: 也多问一句，
1: 哎，
2: 咱们现在不是那个要视频那个起号吗？
1: 当然。
2: 我认为我这边有非常多优秀的高质量的脚本，但是如果能去到实地拍摄，
1: 嗯，
2: 哎呦，这个号肯定能起来。
1: 喂，回来让佳宇给你形成一个 AI 的布景。你说吧，你想去哪儿？是上天呢，是吧？啊，
2: 算了，这个提案算没说过，
1: 是不都算解决完成了？怎么样，包老师？怎么样？我今后算是老板心腹大患。
2: 我之前我也想过，啊、因为我们台
1: 什么？
2: 最早叫什么？叫旅游广播。
1: 当然，
2: 我在这一台承载的节目叫什么？叫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对，
2: 那 Q Baby 不旅行，什么 vlog？ 哎，你说。这有的时候我也是为了这个呼应领导的一些、这个、
1: 为了工作
2: 想法，我这边也是在这着急忙慌出谋划策，晚上也睡不着觉，一直在想做。

0: 什么题材的震撼，
1: 主要是睡不着觉。
0: 就现在想的、啊、
1: 想啊，
0: 就做旅游，
1: 喜欢吗？这个
0: 就做旅游，
1: 确实喜欢。
0: 嗯，
1: 喜欢我建议就是多想一想，如果你喜欢，
0: 没意思，
1: 哎、是吧？而且我跟你说，要去哪儿？我跟你讲，这样吧，有机会的话，带娃去一趟济州岛。
0: 我这儿机会少，老杨，你已经可以带娃了，
1: 我行
0: 了
1: 是吧？
0: 你已经可以带娃了。
1: 哎，我告诉你，举个例子啊，咱去一趟，你说去济州岛，你就可以出很多的这种，比方说这种旅行的视频和内容。
0: 是，
1: 因为济州岛很合适啊。
0: 首先它很近呐、
1: 啊。对呀、啊。
0: 我现在下班过去，
1: 直飞两个多小时，
0: 就耽误一天节目啊。
1: 九点钟都到了，你去然后回来是吧？就
0: 今天就先去，周末一回来。
1: 周末回来
0: 不耽误。
1: 它好玩啊，牛岛
0: 对，
1: 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不重样。
0: 我去三天出三期。
1: 哎呦天哪！
0: 对家长也友好。牙月邑海边，你一喝咖啡往那儿一坐，
1: 咖啡街那就是出片呢。
0: 你吹吹海风，看看海，
1: 对。
0: 然后孩子呢，你也不用管，他在沙滩上自己玩沙子，
1: 非常松弛。
0: 对，吃的也好吃。韩剧里的人参鸡、
1: 排骨汤、豆腐汤，豆腐汤我们洛阳就有豆腐汤。
0: 不一样，不一样了。
1: 有牛肉丸是吧？是吧？有这扁豆对吧？都给你加上
0: 海鲜豆腐汤
1: 啊！
0: 哎，我平时也很爱吃。韩国我去定了
1: 啊，先去过吧，出几期好吧，我算摁住了啊。不辣不刺激。
0: 到时候去到那里之后呢，也选择也多。五天的、六天的团都有。
1: 都有。
0: 我去六天的。出六期。
1: 去长点儿。
0: 大团小团。包括私家定制的产品丰富很全啊，而且呢现在报名还送你转换插头和流量卡。我到当地之后先出片直接发抖音，
1: 是
0: 视频号也发，
1: 直飞我们把行程发给各位，
0: 是的，
1: 看看 baby 会怎么去。
0: 欢迎朋友们回复直飞，也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海边的这种惬意和松弛的感觉了。
1: 对的，你看有朋友就特别捧我们。你看人老宋他不是说了吗，他说要从哪儿安徽呀、然后去开车去西安，路过郑州，
0: 路过郑州
1: 二馆转连货。
0: 这一路还挺远挺远的，
1: 这七八个小时呢。
0: 你这样子，你到郑州之后你下高速，你下高速你来市区，你走到我们单位门口
1: 怎么样，
0: 你接着我俩吃个晚饭。
1: 能不能带着我们俩？
0: 来都来了，
1: 去趟陕西西安是吧？
0: 你不请我们吃的。
1: 不是，人路过这儿咱就雁过拔毛是吧？而且人老宋说支持一些你们两个，回复个手表，
0: 朋友们都可以回复啊，
1: 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
0: 是
1: 视频号回复没链接，
0: 你看不到，你得在公众号你回复完了之后，
1: 对，
0: 有漂亮的图片，
1: 对，
0: 一个女生戴着那个漂亮的腕表，
1: 那个暖的，
0: 我一下就看上了。
1: 哎，
0: 根据朋友们的需求选择一下，现在原价都是3000多的、
1: 三千多，
0: 那现在打的是2.1折，有699，有799，
1: 对，
0: 根据朋友们的喜好，包括平时的穿搭来选择一下吧，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手表来抢购一下啦，
1: 是回复手表。好，来吧，
0: 接下来
1: 又到了霍霍你们的时候了，
0: 又要唱歌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呢选择了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
1: 这首歌对其实是挺难的，其实
0: 对，因为刚才唱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心愿便利贴，说实话我觉得稍微有一点难度太简单，水了一点，
1: 就没难度。
0: 对，所以今天我们接下来唱的这首歌曲肯定是无论是在唱歌的技巧上还是语音啊气息的转化上都非常有难度。
1: 对，
0: 特别是女生声部唱的是粤语，
1: 对，确实是就是不好拿捏，尤其是对于声音的这种把握和这种什么语音重量的这个叫什么重音的这种处理，很难得。
0: 那么接下来也就我了，给大家展示一波。
1: 你把那个页面翻过来没有？
0: 我翻过来了。
1: 是吧？
0: 卢巧音老师。
1: 哎呀，这您老师走。
0: 是否很惊讶？刚把错许我。
1: 错是啥？
0: 你说我许你，你想分手吗？
1: 哦。
0: 从你上课那天，我就证明了。
1: 好啊。
0: 活该我。

0: 这个粤语也能吃字儿是吧？口味不一样吧？
1: 这翻译好像有点问题，只能看我接下来看我自己的天赋了。
0: 看你了，
1: 我不再看这个谐音歌词了，我自己来。

0: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这句歌词，为何唱着这首歌？
1: 这歌
0: 为啥呀？
1: 哎，这歌我在想，
0: 为什么呢？
1: 就是为什么就女生全是粤语？
0: 就是啊，就难度全在我这边的，
1: 就属于是这种。这种在感情当中两个人那种完全不同频的这种样子，
0: 是啊，
1: 就是感情就是这样，
0: 难度全在女生那边。
1: 对，
0: 不仅是粤语，
1: 女生在火星，男生在土星，
0: 而且在歌词的分配上女生都多，叨叨叨叨叨叨叨叨，你能感觉到这里面的女生话语量非常多。
1: 这个粤语确实吃的不一样嘛，
0: 能感觉到女生的委屈也很多。
1: 哦，
0: 这首歌曲《好心分手》，
1: 对，
0: 送给
1: 算了，马上七夕了是吧？
0: 不乱送了
1: 啊，
0: 就送七星老师吧。
1: 对
0: 吧，送给七星老师自己个
1: 儿，然后愤而离开直播间是吧？
0: 因为我之前也关注过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啊，
0: 有些朋友是真的是从节目一开始，开始守候，然后听到我们结束结尾；有些朋友中途来了又走，
1: 是
0: 像是七星老师，一般情况就是来了又走的那种。但今天很难得，他在我们直播间待了快一个小时了。
1: 他不累，
0: 他就是想听歌。
1: 我问你，是不是躺在海边看视频直播？
0: 还没回来呢。我这该
1: 回来收心嘛。
0: 不是涠洲岛玩这么多天吗？
1: 是吧，
0: 这么多景点吗？老杨都回来，
1: 我都回来了是吧。
0: 当然刚刚一首歌曲朋友们想点评的啊，
1: 你看那个
0: 也可以点评。
1: 戴礼帽确定唱的是粤语吗？刚才那个
0: 当然了，
1: 你找的是粤语的那个什么翻译歌词啊？
0: 是呀，是否很尴尬，刚把擦碎哇，
1: 刚把
0: 擦碎哇。
1: 我教你一下，我教你一下，咱也是去过的
0: 啊。你说
1: 是否很惊讶？
0: 很惊讶，
1: 惊讶，
0: 惊讶，
1: 讲不错，
0: 讲不错
1: 啊，
0: 讲碎话，
1: 讲不，
0: 这跟我的一样呀。
1: 不是讲不错，好吧，讲不错。
0: 听着，
1: 我怎么听着像洛阳话的？讲不错，
0: 我是谁？你想分手吗？
1: 第三句来。
0: 曾看你春风都早上没名扬。连贯通顺，
1: 不唱也罢。你看这个，
0: 然后 BV 在说七老师在，这两个人明显发挥稳定了许多，
1: 是吗？
0: 跟他在不在没有太大关系，
1: 没关系。
0: 这是我们的音乐上的天赋，
1: 这是我们音乐素养。
0: 当然，
1: 而且作为一个歌者，你想怎么样？歌者，就是我们觉得，就像上学的时候，一样老规矩，就是上学的时候班主任在不在，我们自习课该说话还是会说话的，
0: 一定的，
1: 没关系。
0: 顶多就是班主任在的时候，小声一点，
1: 小声一点，对吧？来吧，你们的评价发过来。
0: 是的，然后潘达说这首歌大概率不能要了。你原版的你可以不要，
1: 对，
0: 我们这版的一会儿发给你，
1: 是
0: 收录起来。
1: 等会儿，七老师发信息了，
0: 他说。

0: 周一上班前来办公室一趟，就是说上班去找他，上班之前找他，不影响工作是吧？能不能
1: 听不见？
0: 听不见？
1: 听不见？反弹！
0: 我不认字儿。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5: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金庸笔下的武侠山河。今天我在襄阳古城。
6: 襄阳城下集结了金戈铁马、家国大义，洱海月波映照着佛国禅机、王室权谋。古城照影，城墙的砖瓦缝隙中藏着烽烟与诗酒的生死棋盘。
5: 有人统计啊，说《射雕三部曲》当中共计260多次提到了襄阳。别开生面、群雄争霸的武林大会，在蒙古与大宋的夹缝中坚守城池的郭靖，飞石击毙蒙古大汗蒙哥的杨过，将将之大者、为国为民八字诠释得淋漓尽致。
6: 襄阳这座盘踞汉水中游的千年古城，是华夏大地南北地理分界线的咽喉要塞，有着铁打的襄阳和华夏第一城池之称，七省通衢，南船北马，襄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古至今经历了170多次重要战役。
5: 而当历史的烽烟散去，铁血战歌化为渊源文脉，江水中行驶的也不再是运送粮草的战船，取而代之的呢，就是满载游客的游轮。随着电影《你好，李焕英》《国色芳华》还有《梦华录》等等作品的热播，影视 IP 为襄阳换新活力，也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共享光影交织的文艺声音。

0: 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晚上好，各位，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都到家了吧？
2: 基本上我看这会儿道路上也是比较顺畅的啊。
1: 对的。
2: 七星也退出直播间了。
1: 那才不对呀、哎、他在的时候咱就不合适是吧？那才不对呀、啊、
2: 基本上呢，这个到了七点，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到
1: 尾声了。
2: 嗯，当然这个路上的路况我们再来关注一波啊。
1: 好嘞。
2: 首先呢，农业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是过了中路大道，一直快到文化路，都有点走不太快。
1: 嗯、是的。
2: 同样是东向西的方向，在陇海慢速路经开第八大街到经开第三大街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的。
1: 依然是往市区的方向。
2: 是的，包括还有东向西在东风路上经三路口和花园路口这两个地方也稍许排队。那么接下来再看一下北向南的方向，
1: 嗯，
2: 中路大道北向南从未来路一直到政变路啊，走走停停。
1: 是的，
2: 包括还有京广慢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从建设路开始到航海路，甚至到长江路，
1: 整个这一条都有点堵车的情况，
2: 走不太快。
1: 嗯，
2: 包括还有北向南的方向，在西三环农业快速路到建设西路的位置呢，这个车流量也比较大。
1: 对，
2: 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就多一点耐心吧。
1: 嗯，
2: 握得开再说。Baby 怎么穿的这么厚啊？
1: 对，我们俩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2: 姐妹花没见过这种。
1: 我是生如夏花。
2: 都是巧思，我跟你讲。
1: 我这热呀，你看哥哥发信息，咱这么省啊，就是老杨一直在扇扇子。说实话，我们直播间为了让大家看我们好看，
2: 对、
1: 啊，还有人在说老杨看着挺年轻，其实都是科技和狠活。
2: 我们这边有两盏大灯。
1: 对，这灯特别大。所以说就有点热了、啊、
2: 是，基本上的这个我们的热或者是凉快不重要、
1: 不重要，关键是带给大家快乐即可。
2: 是的，
1: 还有朋友在说，他说这首歌很下饭啊、上楼我要吃饭去了，一会儿都该凉了，拜拜了。
2: 哎
1: 啊，晚安吧各位。
2: 是的，也祝大家这个今天晚上啊有局的快乐去。
1: 对，有局的快去
2: 快去啊。
1: 你看我们这会儿一直说到现在，说明没有局是吧？要回家了是吧？
2: 一会儿把听朗读也打断了。
1: 下班快乐，
2: 上到九点。
1: 拜拜吧您呢。
2: 拜拜。
3: 私家车999提醒您，
4: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两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

从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4: 我们走过的路，
5: 我们走过的路
4: 有崎岖坎坷，
5: 有崎岖坎坷，
4: 也有康庄大道，
5: 也有康庄大道。
6: 我们经历的时光，
7: 我们经历的时光，
6: 有美好的回忆，
7: 有美好的回忆，
6: 也有失落的迷惘，
7: 失落的迷惘。
4: 这是人生的韵味，
5: 也是生活的模样。
4: 用声音，
5: 用声音，
8: 用声音，
9: 用声音，
5: 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8: 这里是，
5: 这里是，
6: 这里是
8: 听朗读。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今天呢，继续跟各位来讲几本书哈。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就说呀，说能不能多给我们讲一讲哈，跟孩子有关的书哈，让家长能够提升自己，好好的帮助孩子啊，把好好的引导孩子。也有朋友，不少朋友发微信问我说，哎，能不能给孩子推荐一些他们适合看的书啊，什么样的这个年龄段啊，然后男生还是女生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啊，能够感觉得到啊，各位呢对于自己家的这个宝宝啊，那真是关爱备至。但是其实我们就说，对于孩子的关爱呢，一定是父母的一个天性使然，也是这个世界上最真诚、最真挚啊、最淳朴的爱。但是呢，爱要得方法啊。之前我节目里跟大家聊过很多的书啊，也有很多的专家就说，如果我们爱而不得方法的话呢，那很有可能呢，就会带给孩子啊反方向的一些影响。这当然一定不是我们要看到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准备好了之后才能更好的帮助孩子，对吧？那作为家长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从你打心思要孩子之前你就要开始做准备，对吧？这些准备包括心理上的啊，包括我们的生理上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知识储备和我们的认知上。所以说做好准备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今天我们讲的这本书就叫做准备啊，干嘛呢？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叫我们必须让孩子做好准备， 不能让碰运气或者是环境决定他们的未来。你看这句话就很能够提点这本书当中的核心的内容啊。但是很多朋友就说呀，来不及了，孩儿已经长得可大了。没事儿，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什么身份呢？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美国的一个公立高中学校的校长啊，他的名字叫做戴安娜·塔文纳。所以说他作为一个高中校长，他写的这本书叫做准备，也就是说什么呢，您的孩子如果是还是在这个年龄比较小的阶段，那很好，你在这本书当中能够遇到很多你可能迎刃而解的问题。那如果说您的孩子已经很大了啊，初中了甚至高中了，没问题，因为作者本身就是一个高中校长，他所要在这本书当中所阐述的问题很有可能你此刻正在遇到。那如果说哎，我们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已经工作了，这也没事儿，你可以把这本书送给你的孩子。就不允许你不看，咱就是几头赌啊。玩笑过后啊，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来详细说说这本书，来自于美国作者戴安娜·塔文纳。其实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一线的啊教育工作者，一位一线的校长。来听听他的工作汇报，来听听他想要把一个孩子教好，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立宏。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听朗读，用声音传递我们的情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收听体验。
8: 你得做好准备啊，才能做好好的作品。你像李立宏老师，大家比较熟悉《舌尖上中国》的旁白的配音，其实呢，他本身是传媒大学的表演系的台词的教授，录这个解说配音的时候，他都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而且他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花絮，就是他呢，为了要录好这个呢，自己先不吃那么饱啊，保持住对于食物的热情。但其实这个事儿跟学习，跟我们说教导孩子与绝对是有相通之处的。孩子他如果要能保持好对于学习的热情，他的学习成绩至少他的学习状态一定好。家长如果你能始终保持住自己的热情，一定也能引导好孩子。什么时候保持不住热情呢？有过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孩子闹人的时候啊，孩子吵着闹着要买玩具你不想给他买的时候，辅导作业的时候，你都有很有可能丧失热情。但是有没有办法解决呢？这

书可能会给你一些答案。首先得介绍一下作者，他为什么有这个资格写这本书啊？本身呢，作者戴安娜·塔文纳，他在这个美国的加州和华盛顿这两个地方啊，这都是这个啊，应该美国房价也挺贵的两个地方。他一共开了15所这个高中，而且呢是全美啊这个非常知名的这种非盈利性的机构。他把这本书的所有的收益也都变成了学生的奖学金。数量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也得到了很多荣誉，比如说在美国评选的啊，美国的媒体评选出来全美国最优秀的高中当中，他是连续多年都啊获奖，所以说呢，应该是很有这个发言权的一位教育工作者。那好，那话不多说，咱来说说这本书。那做好准备，为什么要做好这个准备呢？其实呢，这作者呢，他在2001年的时候啊，他是一个高中老师哈。他当时就在这思考，那我每天在这教学生哈，那我是为了什么，对吧？那他就要思考说，最终呢，他有一个判断说，社会需要一个系统呢，来筛选出谁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学校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啊。所以说，大部分的学生呢，并不知道高中毕业意味着什么，除了拼所谓的这个学习成绩之外，很少有人真正的做好一个准备。这个准备是什么？就是真正的为步入社会乃至融入世界去做好这个准备。就光这一点，我觉得其实书里什么具体方法有没有用咱另说啊。就这个意识，咱们听节目的朋友，你作为家长啊，或者是作为孩子，你有了这样一个思索之后，我相信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状态。就是真的你要思考一下啊，那说高中毕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对于孩子意味着什么。你要想想，除了我们说分儿之外，他有没有为自己融入世界做好准备。所以说其实当时他也特别，我们总觉得哈，这个美国的这个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和咱这还不太一样哈，总觉得好像人家那边宽松一点，其实也不是，他们那儿也觉得这个孩子呀，就是每天就在准备着各种各样的比赛呀，各种各样的考试啊，然后呢就心力交瘁哈。那于是呢，他就开始想，孩子会面临着一个特别不确定的世界，因为他刚好是什么呢？这个也是一个特殊的契机，他也做妈妈了，而且恰逢911事件爆发，于是呢，他就这个事情带给他的一个巨大的冲击。那他就想，这个世界真的有太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所以说他要做一个事儿啊，他就是他要做对于孩子的人生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于是他就去办他的这个高中啊，办他自己的学校，然后呢，回头都到了几年之后呢，就迎来了他的这个毕业班。而且啊，他收的这个高中啊，就刚才我们就说啊，他这个高中是非盈利的。为什么非盈利？有朋友跟你说，不可能，他还是得有盈利为目的。因为他这个高中很多的学生来自于哪儿呢？比如说这个父母啊，因为这个违法双双入狱。啊，甚至呢，这个家庭当中啊，有这个来自于这个吸毒的这个家庭，所以说您就想象一下，他这个应该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他受的这个教育或者成长环境，他是有缺失，甚至是在我们看来啊，这个成长环境不是很好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种孩子呢，我们就说呢，作为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说辅导他、引导他，难度就会加大一些。但是也不是说这个学校里面都是这样的，我们说来自于这样家庭的孩子也有很多，出身像中产阶级这种家庭啊。所以这个学校呢，它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学校，它本身阶层呢，相对来说呢，设立的比较宽泛。那这个就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对于教育者来说，他就一定要有更好的方法和更合适的理念。方法和理念在哪儿呢？那就在他的这个教学的方法里面。所以说呢，首先我们把前头这些铺陈都说好之后，把我们的意念啊和我们的这个引领的这个方向我们做一个确定之后，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方法。意念方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方向是我们要做有价值的人，还有一个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我们确立了。

自己的价值，我们肯定了承认了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步入社会，我们为什么而学。好，那接下来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具体的方法。他在他的这个书中当中啊说到了三个要素，自我引导式学习，项目式学习，还有辅导，这是三个学习最重要的要素。那这三个学习最重要的要素具体应该如何去实现，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一会儿呢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详细的跟大家 来介绍和拆解一下这三个方面的关键因素。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2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6: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7: 我是演员蒲森新。
8: 大家好，我是李立宏。
9: 大家好，我是王道庆。生活就是这样子，苦乐参半，
8: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1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说哈，三个要素，自我引导是学习，项目是学习，第三个呢是辅导啊。很多家长可能都卡在这个辅导上过不去啊，甭着急。为什么人家把这个辅导放到最后呢？关键问题是他前两个你得做好，做到了，得做好了。自主学习，很多家长肯定想，那太期盼了，孩子要能自主学习，我们高兴坏了。好，这个自主式学习也有一种翻译叫自我引导式学习啊，意思一样，就是在老师的支持下啊，所有的学生都要负责设立自己的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测试自己的知识和评估自己的表现。那很多朋友肯定会说，这个跟没说一样，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是这么让他来做的。但是注意啊，我们叫听话听音儿。关键词在哪儿？我给各位再画一个重点，在老师的支持下，所有学生都要负责 设立自己的学习目标我们在想，比如说我们说作为家长啊，因为他这本书讲的是老师的第一视角嘛，那我们作为家长，多少他的学习计划、学习目标是你给制定的，而不是在你的支持之下，他自己负责任、负起自己这个责任自己去制定的，这是两个是天壤之别，对吧？这差得很远。我们一旦说孩子自己觉得对学习要负责了，那他的目标计划这是自然而然由内而外的，对不对？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说家长呢，是你如果用帮助他或者是管控他的方式就很难办。就前两天我们采访这个何帆教授，这是很著名的经济学家，然后他的那个书叫变量啊，这个书写得很好，讲的是这个当代社会的发展的一些细节的变化啊。虽然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他讲的有一点我很认同，也跟大家可以分享分享。那我就跟他聊，我说你怎么看现在很多的这个老板啊认为年轻员工不愿意吃苦这件事情。然后呢何教授挺有意思，他一下就听懂我想问什么了。他说你就别给我绕弯子了，你是不是就想问我对996这件事怎么看？我说你看，怨不得您是教授呢。他说其实很多年轻人啊不是不能吃苦，很多年轻人也不是不愿意加班。他们讨厌的是自己被控制被操控。这是他原话。所以你看，他就举个例子，他说你看很多年轻人他自愿加班的时候呢，比如说大家一块完成一件事情，或者自己要完成一件事情，他自己很愿意去完成，他会自愿加班的。他讨厌的是你一定要规定他如何如何如何。比如说你看很简单，就有一些公司说规定说你加班到9点不算加班，加班到10点算加班。加班到12点第二天上午可以晚来。那好，那如果是这样，我既然今天就晚了本来我可以晚一会儿。然后呢我说那到9点不算加班，那我就在这磨叽到10点，然后我就可以算加班了。这个心态就不一样，这个工作效率就会很低。所以很多时候学习也是这样的，他的这个学习效率低也在于什么呢？也在于你帮他设定，你对于他的管控，他的这个逆反情绪出来了。所以你看，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后头还有一句，叫个性化的学习方法，让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将让他们一生受益。

我再重复划重点啊，个性化的学习方法，让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很多时候你看，包括我们说老师布置作业也好啊，或者老师教学进度啊，他一定有他的一个统一的这个编排，但是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接收信息的方式，每一个同学呢也都会有自己的擅长和不擅长的领域。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个王东奇老师哈，就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老朋友，心理咨询专家，就讲啊，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个概念，就是汲取学生汲取这个信息，有听觉型和视觉型。听觉型呢，他可能就更愿意用耳朵去捕捉信息，视觉型呢更愿意去看。所以说这两种汲取信息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说就变成什么呢？就是可能这个老师的教授呢，更偏向于视觉型，那听觉型的孩子他天然的话就会好像这个吃一点亏，因为这是他本身吸取知识的这种方式来决定的。所以你看，个性化的学习方法让他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学习，这个很重要。很多时候呢，孩子的这个节奏不在于他自己掌控啊。举个例子，书里头就举了一个例子，咱们说完了概念之后说实际的哈，有个叫这个布鲁迪这个男孩，他八岁的时候他喜欢过山车，然后呢这个如果啊你给这个布鲁迪就是列出来所有有关于过山车的这种专业的名词和概念，你就会发现在这些概念当中它涉及的有物理工程学、数学、建筑学、设计、历史等等等等诸如此类，这一下的知识点从小学甚至一下都能通到大学里面。也就是说他提出的概念什么呢，就是年龄啊不会限制他去汲取更多的知识，他只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这个爱好去多渠道的去学习，而且他每学到一定的知识之后呢，都会有助于他在这个基础上掌握更多的内容，这个其实就是他的自主学习。你比如说你看经常你会问啊，你有什么目标，然后呢你填一个目标计划表吧，然后呢你可以随便选你想学的这个课程，然后呢你就能发现啊，这个孩子们就会填出五花八门的不同的这个方向，然后呢你可以问他，你说这个目标你60分钟之内能不能完成呢，如果不行那你看你一个小时，对，你2个小时之内能不能完成呢，如果不行的话你打算什么时候完成呢，对吧，这让他们自己有一个自主性。那再过一会儿你就会去问他，那这些问题你做好决定之后你把你的计划表交给我就 OK，就这么简单，其实就是你更多的让孩子自己有选择的权利，他会为自己做出的承诺去负责的，而不是你按压给他的任务，这是两回事，这不是一个概念啊。那好，我们说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另外的一项叫什么呢，叫做项目制学习啊。这个项目制学习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叫强调亲自动手的项目制学习，你要允许学生深入的研究一个话题，并且把这个话题和其他的学科和其他的学生去合作，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个项目制学习，其实这个书的作者呢，就是塔文纳，他设计了一套呢跟所谓传统的项目呢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教学方式，它就是项目制学习，就是老师呢，老师的任务啊。不是说给教给学生啊，你要这么背，你要这么读，你要这么写，其实也不是，因为他高中嘛，那个还学生已经比较有自主的能动性了哈，所以说呢，他就是给学生定制一个项目，然后呢，帮助他去完成项目。那这些项目呢，可能是一个问题，也可能是一个挑战，而且呢，这些问题和挑战呢，必须让学生自己觉得跟自己有关。这个你一定让他觉得跟自己有关。你看刚才我们再回到上一趴，我们说先给大家讲概念啊，先给大家设立一个这个价值观的时候呢，其实就说到了，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他盲目就在于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而学。我上了小学为了上初中为了上高中，上了高中为了上大学，然后呢上了大学之后为了干嘛，找个工作，然后再继续上个研究生，你目标都不清晰，那你学习的时候你就不是带

0: 有目的性的，对吧？所以说项目式学习就会让你更好的去完成你内心当中的指向。那首先如果说这个学习项目跟你有关啊，你更愿意把它变成你的兴趣爱好，把它培养出来的话呢，那你肯定是要精心的去设计这个项目。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至少说在我这个年代的时候呢，小时候有同学过生日，我们有一部分不是说花钱给他们买礼物，一方面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哈，一方面是确实是自己也愿意，我愿意给同学自己动手做一些礼物啊，尤其是年龄更小一些的啊，那长大了之后呢就不说了。你一旦有这个发心，愿意给这个同学去自己去设计礼物，哪怕只是设计一个包装的话呢，你就能发现哦，你的这个兴趣点，你的专注度和你做这件事情的愉悦度啊，就会大很多啊。这书里头也有一些例子，比如说呢，他们在历史课上做了一个项目，他们就会设计一个项目，比如说讲到工业革命啊，听起来哦很宏大，或者是甚至很枯燥的一段哈，但是他的设计的项目叫什么？叫做产品故事，他会让学生去了解啊某个工业时代的产品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就为什么一直发展到了今天？所以如果说这样的一个项目制学习，让孩子知道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自己能够愿意有兴趣深挖的时候，你就能发现他有了主动性，他有了兴趣，同时他自己再去搜集资料的时候，他会不断的自己往外扩展链接。这个就是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金报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7: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

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一路有你快乐开，杨记大牌专场来了，
2: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还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4: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两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下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喽。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两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你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我认真思考过，怎么会越爱越寂寞，很难想象那么幸福瞬间就能坠落。

0: 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1: 东西？
0: 就是这个。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2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命。

0: 么还没有来呀、啊？
1: 在路上的吧。
0: 他呀，
1: 啊，是梦的行者，
0: 要把希望。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站在高处总有想跳下去的冲动？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体验？站在高楼或者是悬崖的边缘，就会有跳下去的冲动，或者是幻想坠落后的情景。
5: 我有。
4: 你幻想的自己飞檐走壁，身手敏捷，但是现实中的你，和幻想中的差别很大
5: 大大大大大。
0: 为什么呢？
4: 也许你们会觉得那些极限爱好者、高空自拍者们一点也不害怕高，但其实恐高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人类对于大多数特定食物或场景的恐惧都与成长的经历有关，比如说害怕狗、害怕打针、害怕密闭的空间、害怕社交场合。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蛇，我们只要看到蛇的图片就会本能的产生恐惧。当一个人身处高处但又无法确保自己的安全时，会不可避免的产生恐慌感。不只是人，大多数生活在陆地上的生物都具备这种能力，他们也是恐高的。但很多海洋生物则没有这种能力，大部分海龟会毫无顾忌地在视觉悬崖上穿行，老鼠也无法分辨视觉悬崖。这并不是它们不怕高，而是因为它们是夜间生物，视觉不好，主要通过触须来感知高度和距离。猫的触须也有帮助它们来判断地形和环境的功能。既然人类天生恐高，那为什么会有跳下去的冲动呢？根据国外的调查，有一半的人站在高处往下看时都曾经产生过跳下去的想法，或者认真思考过如果自己掉下去了会发生什么。科学家将这种冲动解释为死的本能，这恰恰反映了人体的保护机制，大脑通过这种荒谬的想法来唤醒你的警觉。
6: 靠得太近了，要离危险地方远一点。
4: 人需要不断地根据外界的反馈来调整身体姿态，以保持身体平衡。其中视觉刺激是最重要的反馈信息，在闭上眼睛之后，一个人甚至做不好一些最简单的平衡动作，比如单腿站立。来到空旷的高处时，人的视野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水平方向缺少实物参照，下方物体又会产生巨大的形变，所以在这时刻身体平衡状态在瞬间被打破。我们大多数人对高度的恐惧其实是随着城市建筑的高度不断改变适应的。从来没有见过楼房的人可能第一次站到5-6层楼的阳台时就会出现恐高的情况，而第一次坐飞机的人也多半在看窗外时会心惊肉跳。所以你应该明白了吧，高处不胜寒呐。
0: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7: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0: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8: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0: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9: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0: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0: 有人在平台上问我，大文，为什么我一辅导作业气压就飙升？我告诉自己要心平气和，可最后还是忍不住发火。今天咱们就来说说怎样辅导孩子作业才能不生气。其实很多家长都走进了一个误区啊，把辅导作业当成了监督检查，眼睛死死地盯着作业本，就盼着找出孩子的错题和漏洞。但你知道吗？

0: 真正的辅导从来不是纠错啊，而是关注孩子的心理。你想啊，把一件事情做好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孩子爱上它。孩子遇到不会的题，皱着眉头发呆的时候，你千万别急着吼，这么简单都不会。你不妨蹲下来告诉他，宝贝儿，不会才是正常的呀，咱们来上学不就是为了把这些不会的知识学会吗？要是孩子嘟囔着不想写作业了，太多了，也别立刻否定批评他懒惰，你可以笑着跟他共情，太正常了，爸爸妈妈有时候还不想上班呢，不想写咱们就先歇五分钟，喝口水，聊聊天，等会儿再写。允许孩子放松，允许孩子做不好，就像他小时候学走路一样，那个时候呀他摔倒了，你不会指责他怎么这么笨，反而会赶紧抱起来安慰他，正是这份包容才让他一次次爬起来，慢慢地学会了走路。现在孩子能踏踏实实地坐在书桌前写作业已经很不容易了，咱们别再纠结那些细枝末节的知识点，别再因为孩子写错一个字，算错一道题就打击孩子的积极性。辅导作业的重点从来不是这道题对不对，而是孩子你今天开不开心。咱们要做的就是把写作业和快乐绑定在一起，关注孩子的情绪状态和学习习惯。你看你今天是不是比昨天做得更久了？咱们今天攻克了一道难题，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你今天写作业的时候是不是比昨天更开心了一点？高维度的辅导啊，从来不是纠结对不对，只在乎孩子你开不开心，乐不乐。有句话说得特别好，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咱们的任务就是点燃孩子对学习的兴趣之火，而不是拿着水桶硬往孩子脑袋里灌知识点。当孩子觉得写作业是一件轻松的快乐的事儿，他才会主动去学。当他感受到父母的理解和包容，而不是指责和催促，他才会慢慢的爱上学习。下次我们在辅导作业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多一点耐心，少一份火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 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 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有没有觉得一首对的音乐能够让你的训练状态完全不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你运动时候最亲密的声音伙伴——运动耳机。运动耳机该怎么选才能让它真正的成为你的助力呢？首先第一个关键呢，就是别只看防水等级，要看抗汗腐蚀设计。运动出汗是持续的，盐水对电子元件尤其的苛刻，你可以留意耳机充电触点是否是隐蔽的磁吸设计，或者机身接缝是否是经过特别密封的处理，这比单纯的防水等级更能反映它在真实运动环境下的一个耐用性。那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它稳固，不只靠耳翼，更靠重心分布。为什么有些耳机怎么甩都甩不掉？秘密就在于它的重心紧贴耳朵，而非悬在外面。那挑选的时候呢，可以来观察一下耳机腔体是否是足够的贴耳，或者呢进挂式耳机的配重是否是均衡的，这才是隐形佩戴感的一个物理基础。当然第三个关键点呢，就是环境音的模式一定要智能调节。好的环境音模式不是简单的放大所有噪音，而是可以智能过滤风噪，同时呢清晰传递人声车声等关键的信息，这一点对户外跑者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你听音乐的时候是安心还是分心的。希望这些藏在细节里的思路能够帮你拨开迷雾，找到那个最懂你也最适合

0: 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8月15日起实施。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13号，国家防总等三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3200万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3号通报，自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0: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见阴天，东部、中南部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本轮的降水已经趋于减弱，但是由于前期降水累计量大，降水持续时间长，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使降雨减弱或停止，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依然较高。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的天气情况，省会郑州今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温度是23度到30度。
2: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3: 通通不能少，
2: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压马路，
0: 哎呦，这么柔情的一个音乐，我自己都没想到。
3: 一下子我觉得就是我们来到了晚上深夜的那档节目《听朗读》。
0: 哎，
3: 瞬间我觉得你找到舒适区了，大爷。
0: 按说这个音乐不应该是这样的呢。
3: 你这样子，你现在咱们就那个把语音调慢，营造那种深夜的氛围，让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忽然之间恍惚一下。
0: 那要不你
3: 回去上睡觉，
0: 你下班你下班歇歇，这两个小时交给我
3: 没问题。确实这会儿这个周五的早上了，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们一样啊，
0: 好了，
3: 盼望着盼望着，
0: 正版的来了，正版的来了。
3: 突然之间头皮一麻，又是上班的节奏，烦透了。
0: 这刚刚呢，这个确实是因为电脑卡住了啊，我们只能这个临时用另外一个音乐。我万没有想到那个音乐如此之柔情。
3: 那确实是，我觉得那种感觉舒适多了，就是那种早上微微醒的状态，然后配上这样柔情的音乐，整个人的心情呢也是比较舒适的。突然间来咱们这种强力音乐，神经又绷起来了。
0: 所以你有时候你能发现啊，就是这个节奏啊，真的是其实很神奇，对吧？你看这个也，咱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紧锣密鼓，对吧？紧锣密鼓就是说干什么事儿，咱这个弦儿绷起来啊，节奏提起来，叫紧锣密鼓。其实这紧锣密鼓，其实各位您琢磨，就是您但凡要是听那个，不管是京剧还是各个地方戏，它其实就是这个锣鼓点儿，它就能够代表这一时刻这个剧情当中剧情的走向和人物的心情。
3: 一到关键时候，咚咚咚咚咚咚，
0: 对
3: 对
0: 对对对对。然后呢，慢的话就慢条斯理的抗气贼气，抗气贼气。然后再如果要快，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么快，紧锣密鼓就证明这个节奏很快。
3: 是。
0: 其实咱们今天算是周五了嘛，这个工作了一周了，
3: 该走松了。
0: 相信大家这个工作的密度都很高，
3: 是。
0: 所以说到周末，咱们刚好也可以把这个节奏呢放慢下来。
3: 是。所以就又调回刚才那个噔噔噔噔噔的那种感觉，
0: 那太是我的舒适区了，
3: 舒缓。
0: 就在这种音乐的这个铺垫之下，你给我两个小时根本不是个事儿，
3: 对，
0: 知道吧？都不够我说的。
3: 喜欢，就在这种音乐的铺垫下，旁边再加上大爷的这个语音这状态，我过一会儿我在直播间表演直接。
0: 但早上容易跟大家说困了，所以说这个周五的早晨还是陪伴着各位在这个上班出行的路上啊。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哦，咱俩半天没见，没做自我介绍。
0: 就刚才竟为了圆那个音乐用岔劈了的事儿了。
3: 包括呢，很多朋友虽然在周五的早上啊，但是还是很有活力。嗯、你看黑神话就说早上好，哎、哦、也在说 Good morning。
0: 哎。
3: 感觉到朋友活力满满了。
0: 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据说最近一段要打折，
3: 但是大爷这个事情你其实不用太操心啊、
0: 嗯、
3: 因为这个前几天我们听众朋友也跟我们说了、
0: 嗯、
3: 说黑神话悟空啊、
0: 嗯、
3: 这档游戏最后悔的并不是说没有买这个游戏、嗯、而是没有在当时直接给自己搞一个高配的电脑据我所知你当时是应该买了这款游戏的你现在也应该稍微有一点难过啊，
0: 我
3: 因为据说现在电脑涨了
0: 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这个他这个难过呀，我得这么翻译翻译。
3: 嗯，
0: 在我这儿，这个难过，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动词加名词。
3: 嗯，
0: 就为啥？
3: 展开说说。
0: 就是我的这个难过，是因为这个关真的是难过。
3: 嗯，过不了。
0: 过不去。
3: 嗯，
0: 太难过了。就是我根本都不是在于，就你看有很多的这个游戏秘籍啊，他告诉你啊，应该哪有一个隐藏的彩蛋，哪有一个这个通关的这个小方法、
3: 嗯、
0: 啊，这个 boss 小 boss 怎么打，大 boss 怎么打。我难过是在哪儿呢？我掉到了一个坑里，我爬不上来。
3: 操作上的一些难过是吧？
0: 对，我根本就是我这个段位啊，根本就没有到说你这打出哪一块隐藏地图了，哎，这个就是有哪个关有几种过法，会延展出不同的剧情。
3: 弄不了这些。
0: 我跟你说，甚至我连第一关小 boss 都没见到，
3: 走道都不好走，
0: 就
3: 走不了直线的。
0: 就是因为我这个，我跟那儿没事，我跟那儿逛地图，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康掉。掉在一坑里，我上不来了。那我这怎么就上不来？我不知道从哪儿上来。到现在我那一关
3: 还在坑里呢，
0: 还在坑里呢。
3: 每次存档在坑里。
0: 我现在都想叫那个游戏给不行，我上闲鱼给他我转转，说这哪儿？我这不我给他卖了得了。
3: 所以有的时候我建议咱们平时玩消消乐的这个水平，不要一下上黑神话悟空这种，就有的时候就稍微有点不太好上去。
0: 那是相当难。
3: 对，但是你这两年练了两年王者，你再回去试试，指不定那个坑能爬出来一点呢。
0: 但是我真的，我就一度啊，我曾经几次啊，我内心当中啊，就是非常的这个汹涌澎湃的这个情绪，很生气啊，我就想发个朋友圈，我说我十分怀念单机游戏的年代。
3: 对，
0: 为啥呢？
3: 嗯，
0: 是因为单机游戏的年代，我赢我输，这都是我自己水平高于低。
3: 嗯。
0: 但是就现在这种匹配机制，那真的是我自己的水平高低根本不能左右整个战局的这个胜负，
3: 就是团队的力量。
0: 对，你可说的太对了、就真的是团队的力量。就有的时候呢，说实话

0: 啊，我也有打得不好的时候，我这个真的是心存愧疚。
1: 只是有的时候，
0: 有的时候，
1: 有好多时候。
0: 但是，我如果说我就是我正常发挥，或者是我打得好的时候，那个其他队友那个拖后腿啊，真的是急人，以至于现在我都产生了一种什么情绪？我要打开这个游戏的那个信息面板，一看这一局时间过半，我经济第一。我觉得这一局基本瞎了。
1: 嗯，
0: 啊，因为我都能打到经济第一，
1: 连我这个水平都在团队当中是一个 C 位。
0: 对，
1: 真的是没人能带领我们赢了。
0: 那是非常可怕的，真的那是非常可怕的。
1: 当然在这个游戏当中是这样的，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问我们了。李就在说，想问一下，这会儿是现场直播吗？是的。
0: 为啥不是呢？
1: 起这么早。不直播干啥呢？闲着也是闲着，跟大家闲唠两句。包括这个臭蛋盒也说，周五了，节目开始感觉早了几分钟。
0: 嗯、
1: 然后呢，能看出来大脸猫也很兴奋，终于熬完这周的早班了。
0: 嗯、那是。
1: 确实，终于到周五了。其实每天早上，一睁眼的时候都在想，怎么还不到周五？
0: 嗯、
1: 直到今天早上睁眼的那一刻，稍微带了一点动力，终于到了。等了好久的事情终于实现了，甚至有一点不太现实的那种兴奋感。特别是早上跟大爷这个发信息的时候，说大爷起没，大爷说我都在路上了。就那种，哎呦，我就感觉到周五的这一刻啊，一切都让人心情非常畅快，就觉得就是神清气爽。等了好久，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0: 对，这个就咱也得就这么说。
1: 嗯，
0: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期盼吧。
1: 当然，
0: 你看啊，这个我肯定是期盼这个周末，但是呢，杨老师肯定就不期盼下周了。
1: 你现在
0: 啊，
1: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你最近期待的一件小事儿。
0: 嗯，
1: 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我等几天或者是一小段时间我就可以实现的一个小小的目标？
0: 嗯，
1: 你最近期待的一件小事儿什么？你比如说，我最近首先第一期待周五，第二期待周五的晚上。
0: 嗯，
1: 周五的晚上。我这一周太辛苦了，我高低呀、要和好几个朋友约一约，诉诉苦。不二说，听 baby 的声音能听出来，还有一点点的起床气，咋回事？我早上没开嗓是吧？一会儿唱个歌练。
0: 这样，一会儿那个不行，那个放一个你的那个健身音乐，
1: 跟着练练是吧？
0: 跟着练练，然后呢，把自己那个状态往上提一提，
1: 提一提。
0: 嗯，
1: 当然，朋友们，现在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你一并分享过来。
0: 嗯，
1: 周五的这个早上，很多朋友这上班的路上可能也带着一点惬意的心情。此时此刻能看到，基本上市区当中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啊。
0: 是。
1: 毕竟也早。大家的工作也不用这么早出门是吧，挺顺畅的。当然朋友们，如果说现在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也可以分享过来，也可以来聊聊自己最近最期待的一件小事是什么，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金庸笔下的武侠山河。今天我在峨眉山。
1: 金庸笔下有一处以女性为主导的武林门派发源地，那就是四川盆地西南边缘上的峨眉山。《倚天屠龙记》中，郭襄在此创立峨眉派，之后风铃师太、灭绝师太和周芷若又相继接任掌门。
0: 峨眉派门下女弟子众多，所用兵器和武功招式，如峨眉刺、倒彩莲等等，也都具有明显的女性色彩。这种有一点女儿国式的想象，或许就和这里的地名由来，包括这里的景致，有一点小小关系。峨眉郡这里写说：“云鬓凝翠，鬓带瑶妆，真如琴手峨眉，细而长，美而艳也。”故名峨眉山。这里也因山势巍峨，风景秀丽，有着峨眉天下秀的美称。诗人李白更是写诗赞美说：“蜀国多仙山，峨眉渺难匹。”
1: 现实中，峨眉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主峰之一的金顶上供奉着世界上最大最高的十方普贤菩萨像，通体金色与首创多面多身的独特造型令人过目不忘。特别是日出时，当破晓的霞光刺破云海，晨钟撞破寂静，普贤金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宁静圣洁的禅意与武侠中的肃杀之气形成了奇妙的反差。
0: 而近几年比佛光和功夫更出圈的却是峨眉山的猴子。这些稀有的峨眉藏球猴徒有雅号圆居士，干的呢却是左手机、抢零食、扒背包的勾当，飞檐走壁间还颇有几分张三丰踢云纵的轻功架势。
1: 武侠小说里名山往往与名派血脉相连，晴天险峰成就剑出如风的凌厉剑气，云海松涛孕育佛道相融的缥缈心法，千山叠嶂勾勒出了江湖的地理地图。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0: 有朋友就要求这个今天 baby 给大家唱个这个 KTV 专场。
1: 不二说的嘛，他说今天高低得多唱上几首，他说要不然好长时间不能免费唱 KTV 了。他来个专场过过瘾，释放释放。确实是这一周的早班结束之后，我要只上晚班的话，一天顶多也就只能唱两首。不能直接给大家来一个什么专辑什么整个这了。包括呢，这个他也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朋友们如果说想看直播的话，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不二说在直播里看到了，打哈欠了。可是我就说吧，有起床气吧。

0: 特别适合听腾霄的听朗诵。但是腾霄你也不用太那个心疼大家啊，因为这个大家一般早上啊都在被窝里听的节目。
1: 那可真好。这种生活方式让我非常的羡慕。
0: 完了之后呢，臭蛋河也在说期待腾霄休假回来，分享快乐，让我演戏一下。也期待大脸猫下周继续上早晚班。
1: 你看，我就说这个大家这个还是这个很欢迎你在这个早上上早班的。
0: 就是朋友，你们怎么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呢？
1: 我觉得其实就是咱应该在做一些这个新的尝试。你看，比如说咱最近不是一直在策划新的这个节目直播形式嘛？然后呢，我觉得呀，这个虽然下周我休假，
0: 你别觉得要不
1: 然我先把我的这个方案呢，这个提供一下。
0: 你别提供，怪害怕的。
1: 我的方案是什么呢？我的方案就是你和小麦共同搭档早高峰，把早高峰的这个流量呢直接给它推上顶点。我和老杨是吧，我们俩呢就守候好晚上，老杨单岗上晚上的5-7，我还是上我那晚上的那个读书节目，我觉得完美。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此时此刻市区当中的
1: 不接话是吧。
0: 你这个提议啊，这会儿我看了一眼麦姐应该没在，你自己小时候说说，我当没听见。
1: 你录屏发，
0: 我原谅你了。你不许再说了，
1: 录屏发给他。
0: 不许再说了，
1: 这是通知不是商量，你就原话跟他说，就这么硬气啊！
0: 我最近期待的一件小事，我回到话题里啊，我期待腾霄现在抓紧。
1: 我刚才说的就是互动的话题啊，我就互动话题，这就我最近期待的事。
0: 我期待腾霄抓紧休假，抓紧不要参加会议，把这茬休完假回来忘了。哎，回归正轨。
1: 我一会儿形成文字私信给万总。
0: 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最近期待的一件小事是什么，都可以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其实前两天的时候我们俩一直播，总有朋友在提醒我们，主要是提醒腾霄说该减肥了，也想问腾霄这个体重的变化。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1: 我这是个稳中有增，
0: 是很多朋友都是在期待自己能不能这个稍微瘦一点点。
1: 其实按说夏天呀，就是正好是我们这个减重的一个好时机啊。夏天这个温度上啊，这个包括这个气的这个外部的一个环境啊，适合我们的运动。但是夏季运动呢，这几天还凉快。如果说真温度高的话，那各位可能您得注意选择这个时间了。
0: 是啊，这两天凉快是因为夏天过去了。
1: 已经立秋了
0: 朋友们。所以这个运动是一方面，吃也是一方面，就是有的时候想要让自己能不那么迅速的增长体重，稍微减缓一下的话，那基本上在吃上面肯定得挑剔一下。
1: 有什么妙招你跟我们说说。
0: 我最近就发现啊，就是有网友总结出来了，有3种面包它其实是热量刺客。就是你吃的时候，你去买的时候，你就首先避开它。
1: 那我猜猜，那肯定得有甜甜圈吧。
0: 是你最爱吃的吧。
1: 我还挺喜欢吃的。
0: 哎，这种外表金黄色的面包
1: 爱吃两口甜的，
0: 看着最好吃了。一看就炸的就非常好。但是就这种你从外表就能看出来是经过油炸的面包，比如说甜甜圈，它是热量刺客担当的第一名。
1: 你这都能想象到，它是应该是把这个热量这个发挥到极致了。
0: 是的，
1: 首先这个面是碳水，然后它还得过油炸，
0: 是
1: 关油炸之后呢还得撒糖，就放奶油，
0: 对，
1: 有的还放芝士，放黄油，
0: 是吧？就是它是，你像你已经很了解了，它的这个是油炸之后，然后它需要浸泡在糖浆当中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撒上糖粉来做成，它跟什么差不多？就跟那个糖油饼做法是差不多的。
1: 那个我也挺喜欢吃的，
0: 那个也好吃。完了之后呢，在油炸过程当中，你想象一下，那个甜甜圈就吸收了大量的油，然后往那个糖浆里面一浸泡，又吸收了大量的糖。
1: 我不想听。
0: 所以它那个热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那个有的甜甜圈它里面还填充一些什么奶油的馅
1: 儿。对对对。这个肯定得加，不加不好吃啊。
0: 胖10斤我跟你讲。进一步提升了这个高热量。当然这个甜甜圈是一个我在这个生活当中，我说实话，
1: 热量刺客第一名。
0: 包括它上面不是偶尔还加一点那个什么巧克力酱、
1: 巧克力碎啊，
0: 撒点那种小糖的那种彩色的。看着就增肥，所以朋友这个一定要避开。那第二个热量刺客是什么呢？直到我最爱的了，牛角包、菠萝包。
1: 其实菠萝包要单吃是不是还好一点？要是你吃那个港式的菠萝油，对吧？那个就热量就更高了。
0: 其实也。

0: 并不是啊，你看我跟你的理解一样，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我的牛角包我不用黄油，或者我菠萝包里面不加那个黄油会好一点呢？不是的，
1: 不是，
0: 因为除了和面的时候你会加入油和糖，这是正常的嘛。它其实为什么会有那个酥呢，就是起酥面包成型的时候还要铺上一层这个油感薄，油感薄还是油感薄，然后你再一次次的去折叠，然后烤出来才能呈现一层一层一层那种起酥的，就是你吃到嘴里酥脆的效果。但是呢朋友们，就是这个菠萝包那层酥皮它也完全是由黄油或者植物油炸成的，所以说你就算不往里放黄油它其实自带了。
1: 怪不得好吃。反正那个牛角包我一般，但是那个菠萝包我是很喜欢。
0: 对，特别是我跟你说个数据你更害怕了。因为你以为牛角包它其实就是面嘛，你不放黄油的话你其实你不用担心，因为它其实做牛角包的时候它做的当中黄油的用量已经达到面粉的50%-70%了。你想想你吃一口里面一半是面一半是黄油，这已经和你加不加那一点点小小的黄油无关了，
1: 都无关紧要了是吧，都
0: 是的。然后这个第三个热量刺客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1: 是啥？
0: 椰蓉包。
1: 我小时候爱吃，后来有点吃腻了。
0: 就是椰蓉包它总是带着那种椰子的那种香味，然后就是你真的忍不住，甜甜香香的，你觉得它其实比一些其他的面包来说没有那么甜，
1: 它主要就是那个厚厚的一层，
0: 是
1: 那椰蓉你要想撒上去它撒上就不掉，那就得来一层厚厚的奶油，
0: 是，
1: 然后呢椰蓉撒在那个奶油上。
0: 对，你看看吧，我来给大家就是讲述一下啊。首先这个夹馅面包的外表是很普通的，但是这个馅儿心呢是非常高的热量的。你就比如说椰蓉它是怎么做成的呢，它是这个椰肉榨汁之后剩余的残渣把它烘干然后才制成的椰蓉，它本身的脂肪含量高达45%，
1: 这么高啊，
0: 60%，
1: 好家伙，
0: 可怕吧。而且绝大部分呢是饱和脂肪，就是为了口感更好还会加入大量的油脂。听完之后天塌了。所以说其实从热量上看，你如果去买面包的话怎么选择热量低一点的呢，可能这个越硬的面包它的热量会越低一些，因为它硬面包不怎么甜，所以它含糖和油脂都会相对来说少一些。所以你购买面包的时候可以择优选择一些硬的面包，吃法棍啥的。但这个也得考虑啊，它主要是考验一个牙口，它到一定年龄之后它未必能嚼得动了。
1: 但是现在我跟你说，我现在发现有几个特别好，特别就是好吃又低脂的这个吃法。首先我跟大家这个真诚的热情的这个推荐。
0: 你说
1: 山东枣庄风情手握。
0: 你说的是那个
1: 就是
0: 鸡蛋灌饼吗？
1: 山东，这不是那个鸡蛋灌饼油饼。你买那个正经八百的山东的杂粮煎饼。杂粮煎饼啊，那个杂粮煎饼薄薄的有嚼劲儿的。为什么说叫山东枣庄风情手握，这是我个人给他起的一名字，你不用搜啊。你不用搜，山东枣庄只是我随便找了一个这个山东的这个地域名字。你也可以变成山东青沼海洋风情手握，也可以啊，也可以山东日照山海风情手握，随便起名字啊，都可以。然后呢把这个杂粮煎饼，然后呢加上什么呢，卷上点大葱，
0: 哎呀，
1: 卷上点香菜，卷上点盐碎，切两片黄瓜，稍微弄一点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油你健康一点的油醋汁啊，你或者你要不喜欢吃酸的，你稍微来一点这个
0: 醋
1: 豆瓣酱什么的，
0: 豆瓣酱，
1: 就它仅是作为调味用啊，你少吃一点是可以的，然后这么一卷，非常好吃，
0: 是啊，
1: 而且还健康。另外我还给大家这个再推荐一款，这是东北齐齐哈尔这个手卷儿啊，
0: 也是卷点菜是吧？
1: 对，这个咱这儿叫千张，东北叫干豆腐，知道了吧？ 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叫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什么这哈黑龙江哈尔滨这样的东北长春随便啊，这个风情手握，弄干豆腐就是咱这个千张
0: 豆皮，
1: 哎对，千张里头你放点什么呢？你弄点你清炒点土豆丝儿，你清炒点这个清炒点豆芽儿啊，然后呢往里一卷，哎。稍微滴那么点酱，或者稍微滴那么点酱油啊，那或者是您爱吃那个叫就北京咱们叫豆腐乳吧，啊，稍微弄点，哎，一卷一夹也很好吃，而且热量还低。
0: 哎，基本上给大家推荐了几个。早餐的方式吧，像是严香就说，他说我的米酒荷包蛋已经做好了，就是照你俩一说之后，我自己又给自己炒了个苦瓜，我们俩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又提供了一些早餐避雷指南，又提供了一些这个早餐推荐的指南，就为什么我们围绕着早餐给大家说这么多呢？
1: 因为我们不是早节，我们是早节目。
0: 是，首先我们早节目，其次我们这也是从这个各方考虑啊，早餐是一定得吃的。那早餐吃完，整个人身体才健康嘛。你不能说我减肥的话，我可以少吃晚餐，但我不能不吃早餐。原因也很简单，早餐是最便宜的一顿。早餐你得吃了几十块钱而已，晚餐你要去那个吃火锅啊，你要吃炒菜呀，吃烧烤呀，再整两箱啤酒呀，这几十块钱打不住。所以说我们也是良心推荐，
1: 对，
0: 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早餐的选择。
1: 是，早餐要吃好，这个中午要中午早，哎，这叫早餐吃饱，中午吃好，晚上吃少，是这种说法是吧？
0: 我刚好倒过来吧。
1: 其实大部分朋友这个生活状态就是容易这样倒过来，
0: 是的，
1: 就是容易晚上吃的最丰盛，就是因为晚上有时候咱说实话，很多你的这个聚会呀或者这个应酬啊，就都容易放在晚上，
0: 躲不开，
1: 你躲不开，而且这个饭呢，有时候你会发现，就这种聚会和应酬，这饭一吃时间还特长，
0: 是
1: 啊，是吧？
0: 就是没办法，你说别人如果说约我，咱们七夕约个会吧，谁会约我早上？只能在晚上。哎，那个天色渐暗，点上小蜡烛，搞上小牛排，整一上小音乐，整上小氛围约我吃饭，那确实是
1: 没有办法，那就这种氛围，这种氛围都已经气氛轰到那儿了，你不得带个把钻石去参加这个约会？
0: 当时我就带上了我真爱的莫桑钻。出席这样子的一个场合，必须是这样子的。
1: 对了，
0: 你说没办法，
1: 卖点钻石，看给你难为的。
0: 那你确实是不是这样子？你说你在这样子的重要的场合里面，大家都穿着晚礼服去了，我能不弄点配饰吗？而且上一波的时候，其实给大家带来
1: 朋友们都这么卷吗？吃个饭穿晚礼服，
0: 到时候拿上我的山东风情手握，往那儿一坐。不得不说，夏天加上七夕，你确实身上需要几件那种很闪耀的首饰来提一提自己的气场。
1: 是。
0: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我们的莫桑钻的一个专场，而且我们合作的是国内顶尖的珠宝源头厂家，只选珠宝级别的莫桑钻。啥叫珠宝级别？你去买钻的时候，你不是看它那个什么净度啊，它的成色呀，我们是给大家做到了 D 色和 VVS 的高净度。
1: 哎，
0: 这个是我们证书上。每一个都经过检测认证的啊，
1: 是，
0: 朋友可以直接放心的看到我们的证书之后来购买，而且火彩呢是比天然钻还炸，不用你去花大价钱就能轻松的实现钻石自由。包括之前我们上一波卖出去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说确实，拿到之后看到整个是配齐一套的啊，什么项链啊、耳环呐、这个戒指全部都买齐了，然后算了算价格，1000块钱没过。然后出去带出去之后，身边的朋友才问说：“你这是几钻几万块钱的这个钻石吗？”
1: 彩票了是吧？
0: 对，确实是这个火彩非常的美，特别的有质感。这和你在一些这个小摊上，和你在一些这个小的精品店里买的不一样。
1: 好多它是那锆石，
0: 对，
1: 好多是那锆石，就是其实莫桑钻和钻石之间的差别呢。它这个两者的这个差别是在于这个坚硬度上，当然它肯定这个莫桑钻，其实原来我跟大家也聊过，它是从这个陨石当中发现的一个材质哈，然后呢跟这个钻石类似，然后呢它在硬度上比钻石是稍低一档啊，但它也是仅次于钻石的硬度，但是它的这个火彩和折光啊。 它其实比钻石啊，你看我都带着音效的，比钻石确实从这个实际的这个本身这个状态上，它是比钻石还要亮的。
0: 是的
1: 啊，而且它关键是价格便宜。
0: 嗯，跟大家来说说吧，也是我们七夕真爱里的第二场了，我们依旧是给大家的价格打到了专柜品质的2.5折，很划算。而且你在我们的商城买的话，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你加上我们客服的微信之后再减5块钱，等于说你几百块钱就带出几万块钱珠宝的一个即视感。
1: 哎，是，
0: 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回复钻石，你先来挑一下款式了。因为其实我为什么让大家抓紧时间回，是因为现在有一些热门款它卖的太快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推荐，因为我一推荐完之后朋友进来去找了说没货了怎么办。
1: 因为好多确实它性价比真的很高。我简单跟大家说说吧。你看有一个1克拉的这个年华四叶草的耳钉，这个只要239，一共1克拉，2个50分的主石，
0: 是，
1: 然后还有1克拉的美人鱼项链吊坠，
0: 哎，
1: 是吧？它这你想想，这1克拉的主钻在 C 位，再给你加上一项链，才269。
0: 你说说原价吗？专柜是得1000多块钱的。这个就是朋友们，如果你去商场，不是有很多那种小饰品店吗？它基本上它随随便便标价都是1000多块钱，因为它造型很漂亮。其次呢，我们所有的饰品都给大家带的是有专业的国检证书的，
1: 对，
0: 所以你拿到的时候是一物一证的。然后这个基本上我之前去逛那些店的时候，这就是要小10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就报的是券后的价格，269。
1: 说实话，我特别推荐的还有两款，一个是1克拉的这个满镶钻戒，这个我觉得就甭管您是七夕呀，您是订婚呐，您是婚礼呀，就用它就绝了，才299，就原价也1000多，咱们都不说了啊，
0: 是的，
1: 才299，
0: 这个很划算，
1: 这个仪式感拉满，然后呢，这个情绪价值也拉满，再有一个，我觉得这个真的那带出去那相已经是相当的牌面了，3克拉的牛头项链，3克拉，朋友们，
0: 这么大的钻。在见之前我确实是没见识，我跟你讲，我当时觉得1克拉已经不错了。
1: 哎，这个原来老这个流行这个鸽子蛋是不是也就三大概3克拉左右？
0: 没见过，大爷，
1: 光听说过是吧？
0: 确实没见过，因为我之前看到3克拉的时候，我个人也是震惊了一下，我一直以为1克拉已经是我理解的上限了。然后上次他们拿过来这个3克拉的经典牛头的这个项链，然后这个非常经典，因为它是一个镂空的设计，然后它就一颗主钻，它没有别的什么镶嵌之类的，因为它已经足够大，足够闪了嘛。
1: 是。
0: 然后他拿过来之后，我看到3克拉那一刻，我觉得。1克拉也不是很香，就还是就确实这种钻它越大越好看。
1: 对，这3克拉的才369。
0: 对，
1: 您想想，您随便配件白 T， 配件纯色 T 恤，我建议您如果佩戴3克拉的这个牛头项链的话，您最好穿黑色 T 恤。
0: 哎。
1: 这样的话，那个
0: 更闪了，
1: 钻石更加的显眼。
0: 是的，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先回复着钻石，可以进来先挑一挑看一看。像是之前我们卖爆的，像是人鱼类、小方糖，不用多说吧，大家都知道。
1: 哎，
0: 因为之前就跟大家说，因为那个我们这两款是明星的同款，包括呢，当时我是留了一条人鱼类，小麦是留了一条小方糖，这两个就不敢说，一说就卖爆。然后之前朋友就说。我好不容易我找个路边停车回复了钻石，一上来看你们没了。就有的时候我们不敢就是这个再多说，朋友们懂的都懂，你直接回复钻石两个人你去看一下，因为这次我们的库存其实不是特别多啊。
1: 对对对，
0: 而且跟大家也承诺到，我们所有的钻石都是有国检的证书的，一物一证，不管你是买戒指项链还是什么，你都能看到它上面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写的克拉以及它的火彩以及它的净度，包括呢我们正品保真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并且全部都是工厂直发的，你下单还送你专属的礼盒礼袋，不管是你送人呢还是自己用都非常的精致。欢迎朋友们回复钻石，歪在我们的视频上回复了，
1: 我给您指一下子啊，您看我手指这位置，点到这个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头像下头那公众号里头，
0: 对，
1: 在公众号里头私信 关键词钻石，
0: 是的，
1: 您能看见，好吧？
0: 欢迎在私家车九九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莫桑钻的一个专场。当然，跟大家多说一句，因为今天是我们莫桑钻专场的最后一天了。马上这个七夕也到了，如果说朋友想买的话，你得抓紧时间，因为再往后的话，我们也担心快递有点寄不及，担心耽误朋友的事儿。所以说，朋友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购买，趁着现在款式也比较全，很多也有货的情况下，包括快递也畅通的情况下，
1: 是
0: 你回复钻石了解一下详情。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六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7: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
8: 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5: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天冷了不愿意出门，宅家越躺越懒，这种悄悄堆积还没有精神，那就不如试一试深蹲呢，不用器械，不占地方，站在原地呢就能练暖身，还能塑形，新手也能轻松拿捏。作为复合动作之王，它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练几分钟就会浑身发热，再也不怕冻得缩手缩脚。每天练上10分钟，燃脂效率远远超过你刷手机，还能够紧致我们臀部和大腿的线条，告别松垮的赘肉，练出好看的臀腿比例。特别是久坐党，练它更划算，能够来激活我们久坐僵硬的臀部肌肉，改善屁股扁平、腰酸背痛，还能够强化核心稳定，一举多得。新手入门呢，先别着急求深，先找对感觉。我们双脚站得比肩膀略宽一点点，脚尖外开15到30度，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或者是抱在胸前，膝盖跟着脚尖的方向来慢慢弯曲，臀部向后下方坐，就好像身后有一把隐形的椅子。新手呢是蹲到舒适的深度就 OK 了，不用勉强大腿贴地，再收紧臀腿发力站回原位，起初按每秒1个的速度，30秒1组，歇20秒，重复5到6组。

适应之后呢，再来加量。重点记住，上半身别弯腰，核心收紧，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伤膝盖还没有效果。当然 ，KVB 还是要提醒你哦，一定要穿上软底的防滑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避免打滑。站不稳的时候，就扶一扶墙，扶一扶椅子作为辅助，安全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就坐下，慢走两步，拉伸大腿前侧和臀部，减少第二天的酸痛。冬天在家练练深蹲，简单易操作，不易受冻，也不用折腾。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打造我们紧致的臀腿，加油 ！Q baby。

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 斗智斗勇，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3: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2: 嗯，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SSS。 在节目一开始节目一半中央的时候终于睡醒了睡醒了来关心我了，他说 baby 怎么连轴转了呢？他说真当是战雪宝马。没事儿，就这几天，等下周，下周你看老杨
2: 也得是这样
3: 出来混啊，都得还，
2: 迟早是要还的，怪不得喜欢无间道。
3: 对，当然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可能这会儿很多朋友已经出门了，而且能看到这个路上有一些路段的已经出现了拥堵的情况。我们来刷新一下啊，首先农业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从南阳路到京广快速路车流量比较大，包括同样是西向东的方向是在陇海慢速路啊。陇海慢速路我真的批评一下，早上东向西堵啊，早上西向东堵，晚上东向西堵。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呢，是基本上从京广快速路开始，一直过了紫金山路，都到城东路了，这块的行驶都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一些。包括呢，同样是西向东的方向，陇海快速路从铜柏南路到松山南路啊，这段也是走走停停的。再来看一下市区当中北向南的方向，京广快速路北向南过了农业路之后，一直到金水路车流量比较大。包括中州大道南北双向是从金水路开始，一直快到陇海快速路这一块也是走走停停的。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2: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啊，这个来自河南省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的信息显示呢，目前因为下雨，洛阳和许昌的部分路段呢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目前呢，因为降雨积水，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有两个这个辖区，一个是沁一高速的二里头站，一个是永陵高速的石巷站至坡湖站。除了这两个路段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都是正常通行的。
3: 是的，朋友们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我们同样也开启了视频直播。磊一进来啊，就说了一句话。
2: 说啥？
3: 他说你俩长得有点像呀。
2: 这个应该他不会开心吧
3: 今天这个美颜我看看
2: 可能是因为
3: 太猛了，